0: 魏公子也来了，魏公子，你认识他？
1: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就是他，就是啊，他是谁呀？谁呀？快走，快走！不管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2: 不管不管了呗，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3: 长时间了，就是啊。
2: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4: 神佛，请你们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那薛平贵。哎

0: 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2: 你们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3: 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4: 哎，再见再见啊！
5: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
6: 多谢千让，老爹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5: 说话
6: 是不是？
7: 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4: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2: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每天供吧。你
4: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撒花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
0: 花。薛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七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8: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0: 二哥还受伤了。
9: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0: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9: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10: 是小婿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9: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0: 爹，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9: 起来吧。
10: 谢岳父。
11: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0: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9: 除非什么？
0: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10: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9: 真是可恶！
11: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9: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0: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

0: 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哼，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
1: 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呀，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1: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的太过分了。魏虎，
3: 在。
1: 薛平贵，现在人呢？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4: 撒谎！
5: 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1: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
2: 哼。
0: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3: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0: 对啊。
3: 我讨厌你，我恨你。
1: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4: 就是，
3: 要不然怎么说？
1: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6: 对呀，
7: 对呀，对嘛。
3: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4: 怎么这么说话呀？
8: 是，就是。
0: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1: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0: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9: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0: 女的？她。女的，
3: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10: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0: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3: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0: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3: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9: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1: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3: 你去死！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1: 完了完了完了！

0: 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1: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2: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1: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
2: 你再告诉我一次。
1: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2: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远。
3: 是吗？
4: 白头偕老永远
5: 好吧？永远。
1: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6: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7: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8: 你说，
7: 哎，老大，别打，别打！
6: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哎，啊，进去吧。
2: 快进去吧！
7: 去，快去吧，二哥。
1: 我进去。
9: 去呀，
7: 进去吧。
1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1: 干嘛你们？
12: 干嘛？
6: 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7: 哎，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13: 啊，就是啊，
14: 快进去！
7: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14: 就是啊，
6: 就是啊，
14: 快点，二哥慢点。
1: 有劳了。
15: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1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8: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9: 拜拜。哎，
18: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6: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6: 买手机享补贴。

0: 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你

0: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个叫 AI。

0: 智能手机，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答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

0: 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 自带美颜光腾和美式光腾，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2: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感谢日，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将举行感谢日活动，大家可以给自己想要感谢的人准备一份小礼物。耶！
2: 我想要毛绒玩具。
1: 好了，那大家就各自准备一下吧。
3: 但如果送的礼物对方不喜欢怎么办呢？
4: 那就留下来自己用吧。
0: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4: 保密。
0: 我还是去问问大家吧。

0: 老师不要礼物，只要你们开心就好了。
1: 哦，红绿灯，
2: 早上好。
0: 红绿灯，你最希望收到什么礼物呢？
2: 哦，礼物，我想要一个小汽车。
3: 乐比、悠悠，我回来了。

0: 悠悠，你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吗？
1: 我想要一台最新的实验机器。
0: 怎么办呢？我给不了大家想要的礼物。我在家里看书。
2: 我家里的花开了，要来我家看看吗？
0: 好的，一会儿过来。
2: 哇啊，那你快点啊。
0: 把他们当成礼物送给想要感谢的人。哦，
3: 好主意。
2: 你有想好送给谁吗？
0: 第一朵花我想送给妈妈。
4: 乐比，去吧。
0: 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给我准备好吃的饭菜。妈妈，书上不是说吃了蘑菇会中毒吗？
4: 这个是无毒的，吃下去是不会中毒的。
0: 有毒的蘑菇不能吃，无毒的蘑菇是可以吃的。
1: 乐比学会思考了。
0: 带我出去野餐。我要送给爸爸，他总能实现我的想法。
1: 发生什么事了吗，乐比？
0: 是烟花。
1: 烟花可得去室外放哦。
0: 可是放烟花很容易受伤的。
1: 只要操作正确，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而且爸爸可以帮你们放烟花。
0: 哇，那我们今晚就可以看到烟花了。我们做小朋友不能做的事情。
1: 看爸爸的。好了。
0: 第三朵花我要送给老师，他在学习上给我称赞。
5: 乐比的色彩很漂亮。这是你家吗？
0: 没错，这里是客厅，这是我的房间。比赛的时候给我们当裁判。耶！遇到困难时帮我分析和鼓励。
5: 乐比可真棒。不错，乐比已经很接近了，再坚持一下就能做到。相信乐比可以做到的。
0: 我还想把花送给红绿灯，它总在危险的时候提醒我。切勿模仿。啦啦啦！哇！灯笼坏了，
6: 快停下来，危险！喂！
4: 红灯。
6: 车上吹气球，把东西伸出车外，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交通规则，必须及时加以改正。
0: 还有一朵花，我想送给小火车，感谢他在危险的时候没有丢下我。

0: 追着我，救命啊！
1: 我得想办法救乐比。有了。

送给悠悠，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并给予帮助。

0: 这朵花，我想送给大草莓。我们能在害怕的时候互相陪伴。哇，
1: 雷电！啊，雷电会造成人员伤亡，非常恐怖啊！
0: 伤亡
1: 会击毁建筑物，引起火灾，十分危险。
2: 现在就出发吧，
0: 妈妈，这是送给你的。
3: 谢谢乐比，我很喜欢。
0: 爸爸送给你。啊，
4: 谢谢乐比。
2: 谢谢你，乐比。哇！
0: 悠悠，这是送给你的。
3: 花做了好事，下次我们一起种花吧。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及时到，
4: 夫妻对拜。
5: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6: 才想验证，从重重逃难至此。

0: 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
1: 救命之恩，日后必报。
2: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找他？
1: 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2: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哼。

0: 免礼免礼，孩儿们。
1: 他怎么来了？
2: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押上来！
3: 哎呦！哎，放下！放下！哎呀！
2: 哪里来的生人？
3: 不是生人，是熟人。
2: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3: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2: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3: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2: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3: 哥哥，哥哥，
2: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3: 不是，
2: 说，快说，给我讲。
3: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2: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3: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2: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3: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2: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3: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2: 就随我来吧。
3: 别看，
2: 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的日子，哎，
1: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谢用啊！
0: 八戒、啊，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傅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吧。
1: 啊，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哩！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1: 这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2: 大师兄，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郎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哎呀，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对，
2: 回我了。
3: 师兄，
0: 大师兄，
3: 大师兄，
1: 师傅呢？
0: 快去救师傅吧！啊，

0: 八戒，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哎，大师兄，师傅，
1: 悟空，悟空，
0: 为师的错怪你了。师傅，
1: 悟空，
0: 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
1: 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妖怪，妖怪！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3: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4: 好啦！
5: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5: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3: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5: 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来来来，
3: 好，小弟们，等等，
5: 等等。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

0: 赵燕，赵燕。
1: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2: 师傅，
1: 哎，师傅，他来了。
3: 八戒，
4: 师傅，
3: 这是什么山？
4: 石头山。
2: 洞什么洞？
4: 石头洞。
1: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链门。
1: 洞里有多远？
4: 洞里有多远？
1: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4: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要
1: 说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4: 师傅，
3: 悟空，
4: 师傅，你看，
3: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1: 好，
4: 师傅，
3: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1: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4: 不敢不敢，
1: 快去！
4: 不敢了，
1: 快，
2: 二人去吧。
4: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这哪有妖怪？我是过路的。
5: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你看，
6: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4: 不是不是不是，
6: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4: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吧。
6: 抓住了一个！
7: 哎呀，太好了，抬上了！
6: 好，小的们，把它给我抬上来！
8: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真重，
4: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放！
6: 你老实点！
7: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8: 啊！没用，没用，
4: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6: 不能放，不能放，
8: 不能放！
6: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4: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6: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7: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6: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5: 师傅，你瞧。
6: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1: 走，师弟，跟上。师傅，您瞧，
7: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9: 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7: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

0: 不起。
1: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1: 啊。
0: 你们先回洞去。
1: 好，
0: 我自有办法。
2: 师父，
3: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4: 师父在前面。
3: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4: 师
3: 父，望师父救命啊！
0: 嗯，哎呀，
4: 师父，不可！
3: 哎呀，
0: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4: 哎，师父，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4: 师父，我。
5: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啊，
6: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5: 嗯

0: 哥哥，有劳先帝，你来看。啊，别！啊，嗯，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
2: 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3: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
0: 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2: 哎，
0: 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傅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2: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嗯，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4: 好，
0: 师傅，师傅，等待会儿。 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2: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2: 嗯嗯。
4: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

0: 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1: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0: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混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1: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0: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2: 跌跤就是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3: 来的，
0: 我是蓬莱山来的。
3: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2: 哦，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3: 好人
2: 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3: 神仙，
2: 渡了我们，
3: 渡了我们，
2: 是真的好人呐。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2: 我们从莲花洞来
3: 的，
2: 去捉拿孙悟空。
0: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3: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3: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2: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你也有宝贝？好啊，
0: 来。
2: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3: 老神仙，失敬失敬，
2: 我们这是永远不识泰山呐、啊！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3: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3: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3: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2: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0: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

0: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1: 。
2: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带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好。
3: 三太子，三太子，
4: 大圣，
5: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5: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5: 多谢多谢。
0: 哈哈哈哈哈哈！总是到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怎么又亮了啊？
1: 哎，老师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发令方便呀，
1: 天亮了！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4: 老神仙，等等我们呀！
5: 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4: 是啊，啊！
6: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5: 真在那儿啊！
6: 随行者，来了！哎呀，
5: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4: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5: 行，给他换。走，
4: 哎，老神仙，
5: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4: 是啊，
5: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4: 对
5: 啊，
4: 对，
6: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4: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5: 对，
4: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6: 好吧，就算我会去
5: 啊，太好了，我们换了，
6: 好。
5: 哎，
6: 拿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5: 哎，对对对，老神仙，
6: 好，
5: 给，
3: 哎呦，
7: 太棒了，请看好宝贝。
5: 大王，孙悟空。

0: 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胃王看看吧。
2: 好，打开看看。
0: 打开
3: 是。
2: 哎呦！
4: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唐僧肉啊！
1: 小的们，
5: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5: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0: 我来演示，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5: 你来，
0: 不是。
1: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5: 小的们点起火把，
1: 点火。
5: 怎么不灵？
6: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0: 真有咒语。
1: 好，你来。
0: 好，
1: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纵起刀兵啊。
4: 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2: 抓住他！
5: 猴毛！猴毛
2: 上了猴子的当了！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1: 你们两个废物！
4: 先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5: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4: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5: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0: 大王，让我们去吧，
1: 我们
0: 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1: 接回来，
5: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0: 是，
1: 谢谢大王。
2: 慢，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1: 是，
5: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1: 大王。慢点！哎呀，别着急！哎呀，
8: 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诶，嗯，啊，嗯。

0: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哎，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2: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0: 啊，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那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2: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0: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哦，还挺厉害的呢。
3: 慢走，
0: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1: 啊，是啊。
4: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哼。
5: 二兄，你笑什么？
4: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5: 你怎么知道？
0: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6: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4: 招文的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7: 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
1: 啊，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1: 哥哥
2: 啊，
1: 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1: 小子们，抬过来！哎，快，
3: 走走走！哎呀，哎呀，
2: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啊，来来来，
2: 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4: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4: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5: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4: 别吵！
2: 哥
1: 哥，那可是唐僧肉。
4: 对，掉根毫毛，哎，快走，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哼，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德行孙
0: 啊，
3: 德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2: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让他跑了，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来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2: 来。
0: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3: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6: 啊！
0: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7: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哈哈

0: 好你个猪八戒呀、啊！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1: 哎，放下来！哎，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2: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1: 哎，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0: 对，把他的皮扒了，
2: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3: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0: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啊！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4: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5: 大圣且慢动手。
0: 师祖饶命啊！
6: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5: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1: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6: 师祖，饶了我们吧。
5: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1: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5: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1: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5: 哦，这
4: 这是俺老孙的。
5: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6: 谢师祖。
5: 快救你师父去吧。
7: 陛下，太子求见。
8: 觐见。
9: 孩儿叩见父王。
10: 王儿到此何事？
9: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0: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9: 父王，
10: 不必多言，去吧。
9: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0: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9: 谢父王。
10: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9: 是。
2: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1: 果然是座寺院。
2: 是师傅呢？
1: 师傅，
9: 驾。
1: 师傅，师傅，
9: 哎，
1: 来，师傅，您瞧。
2: 嘿，你看，师傅，你看，
11: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12: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

0: 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1: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0: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
3: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4: 对
3: 啊，
4: 对。
1: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5: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1: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5: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5: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1: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5: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1: 院主，
2: 师父来了。
6: 师父，
0: 我来了。
6: 师父，
2: 师父，
0: 师父，
6: 这寺院。
7: 哎，师父，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7: 二兄，
2: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1: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0: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1: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0: 瞧，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1: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2: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1: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

0: 天就搬走。
1: 楼道堆雾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1: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1: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2: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1: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2: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3: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1: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呀！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1: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赶紧把房子打扫一清，老孙睡觉。
1: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0: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 哎呀，我们这有四五百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妃，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残垣不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嗯。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哎，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哎，快过来，
5: 师父，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
6: 哎，这什么？
5: 师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以后，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1: 和尚，闪开！嗯，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0: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
0: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在此候着。
2: 是。
0: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3: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宝名立地祸。
0: 哦，
1: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0: 哦，快快打开。
1: 嗯。
0: 哎，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3: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知。嗯，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嗯，殿下，我来问你。 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0: 有啊，
3: 这是尽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嗯，
0: 此话。

0: 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1: 殿下，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1: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2: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啊！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王儿。
1: 母后，母后。
2: 八戒。
3: 啊。
2: 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我搬，
2: 我搬，我搬，
3: 高哥，
2: 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哎。哎，那边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好，哎，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来，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知道。
3: 哎，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0: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0: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0: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

0: 大事。
1: 此时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0: 母亲。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2: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2: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3: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2: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3: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2: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武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3: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2: 啊。有，拿来，
3: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2: 啊。
3: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2: 这是死人呢。
3: 这可是宝贝呀！
2: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3: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2: 把他驮出去。
3: 哎，
2: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3: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2: 有好处？
3: 嗯，
2: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3: 钱却没有。
2: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3: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2: 不妥。
3: 那就请回吧。
2: 哼，
0: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0: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1: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0: 你自己爬上来。
1: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0: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去后园？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

0: 皇后宫中，他正在皇后宫中。随我来。
1: 是。

0: 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的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
5: 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曾来。
1: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6: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1: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0: 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四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1: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0: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丸搭救一坛。
1: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0: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1: 没有，没有。
0: 十来碗也罢，
1: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0: 真哥没有？
1: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0: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1: 猴头，回来。
0: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2: 东八天仙有。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呐，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

0: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

0: 是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4: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呐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

0: 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头回来。哦，
1: 嗯，老官又叫俺作甚？哎，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
1: 哎。

0: 把嘴堵上！
1: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哎！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您瞧，
0: 师父，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4: 去吧，
2: 去，
4: 去呀，去。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0: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1: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2: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悟空，大师兄，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这怎么俩师傅？这一转眼就变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假的。
1: 你是妖怪，悟空，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3: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父你就念吧。
4: 你们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隔壁，你这猴子！

0: 悟空，悟空，
1: 过来，八戒，
2: 你哪儿
1: 跑？过来，
2: 打着了，哎呦，
1: 快走，
3: 快走啊！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妖怪！
0: 说啊啊啊
1: 啊！八戒，
3: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
1: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3: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哎呀，
1: 别啰嗦了，
3: 你
1: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
1: 师父，快！

0: 对。
1: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1: 师傅，
2: 不要紧吧？
1: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1: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1: 少要啰嗦。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1: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哎，师傅上马，上马！
3: 悟空，
1: 师傅，
3: 你听我
1: 说，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救命啊！
3: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1: 走吧，咱们走吧。
3: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1: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3: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1: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啊！
1: 师傅，
3: 悟空，
1: 海神好像在那边。
3: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1: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呢。
2: 走吧，到这边。嘿，
4: 救命啊！
1: 跟上，那边。
6: 这边，
1: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1: 师傅，当心啊！
4: 救命！救命啊！
3: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4: 救命啊！
2: 师傅。
1: 师傅，
4: 救命！救命啊！
1: 师傅，

0: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让我去。
2: 快去！师弟，
1: 你
2: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
1: 师傅，我不是妖怪。这，
2: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1: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
2: 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师傅，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师傅，你不能不救，赶快把他解下来！八戒，杀师弟！
3: 救命啊！悟空，
4: 对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
2: 快快解下来！
1: 快！
2: 你这，
1: 俺去。
2: 师傅救救我！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3: 你们谁驮他一下？师傅，我驮他。
2: 你去，你去。
1: 师弟，我去。
3: 我驮。
1: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哎，来来来，
3: 大师兄来。
1: 快走！还挺重啊！你这妖怪！
0: 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哎，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
1: 怎么总说他是妖怪？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着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地儿挺好。
5: 嗯。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神神，都出来见我。

0: 山神土地，
1: 是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2: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2: 这
3: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4: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2: 是啊，
1: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钱，
5: 可不是吗？哎呀，
6: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5: 可把我们害苦了，
2: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2: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2: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5: 红孩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7: 回来了，
8: 怎么样啊？
7: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7: 大师兄，
8: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7: 什么亲戚？
8: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8: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8: 啊？
7: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8: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7: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8: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跟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7: 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8: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7: 我也去，
8: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7: 让我去。
8: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8: 这是哪儿？这
0: 来
8: 这。
0: 这边。走。
8: 火云洞到了。
0: 走。快。
8: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8: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

0: 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

0: 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

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

0: 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
0: 这八虚拍

0: 环境课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芝麻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
3: 爱荣经贸拍，草拍免费屏。
4: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3: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2: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4: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2: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28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 今年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
2: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

0: 义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1: 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另外，发布会还介绍“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驱动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商务部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今年上半年啊，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啊，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啊，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二是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荆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日前宣称，自去年12月封禁小红书后，诈骗件数下降80%，诈骗金额下降55%。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出面附和。
3: 停止解析之前的8个月，跟小红书有关的诈欺案件是525件。那停止解析后这8个月，降到了145件。那也就是减少了380件，减少的比率是72%，减少比率是72%。那我们如果说不看件数，看这个金额的话，那减少了6500万，减少的比率是66%。
4: 而在不久前，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宣称，自2025年12月封禁小红书后，相关诈骗件数下降80%，诈骗金额下降55%，非常有成效。梁文杰出面附和后，又声称小红书之所以被屏蔽，是根据台湾的打诈条例，每一个网络经营者或社群平台经营者必须要能对台湾司法机关负责，也就是需要指定法定代理人或在台湾需要设立办事处，但小红书一直没有回复台湾司法机关的要求，所以依据打诈条例进行封禁。他还声称，若小红书仍没有回应，相关主管机关可能继续封禁小红书。有台媒报道称，民进党为了封禁小红书，强行把诈骗与小红书挂钩，其统计口径刻意偷换概念。所谓下降，仅仅是和小红书相关的个案减少，并非台湾地区整体诈骗案件下降。据台警政数据显示，脸书、LINE 等主流社交平台才是诈骗的主要高发载体，民进党当局却对这些平台视而不见。对此，国台

0: 台办发言人张涵也抨击了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
1: 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目的是捏造借口进献大陆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民进党当局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和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粗暴阻挠两岸青年沟通交往，完全不得人心。其倒行逆施挡不住台湾民众通过大陆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的热情，挡不住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民意潮流。
2: 台湾花莲县富里乡学田村村长邓万华因无法提供放弃大陆身份证明，去年八月被解除职务。花莲县政府在同年十月撤销原处分，但台内务部门至今仍不同意他复职。28号，邓万华在新党人士陪同下赴台内务部门申请赔偿。
3: 28号上午，新党在台内务部门前举行记者会，除邓万华外，律师陈丽玲、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及陆配团体代表均到场声援，并在记者会后正式递交赔偿申请书。邓万华要求台内务部门赔偿自去年八月遭解职至今共13个月，每月6万元新台币，共78万元的村长事务补助费。
4: 你们只是为了选举而选举，为了政党而政党，执政党像斗鸡一样，一天就斗来斗去的，不是为老百姓做事。不是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每天就斗来斗去。
3: 邓万华表示，他在台湾生活多年，养儿育女并照顾家庭，也是通过选举获得村民支持，却遭行政机关解职，即使诉愿成功，却始终不能复职。这段时间，他承受极大精神与生活压力，希望台内务部门还给陆配应有的参政权益。
5: 邓万华在我们花莲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陆配村长，邓万华是经过民意检定的。邓万华的村长被撤销案已经诉愿成功，但是民进党依然不让邓万华来执行他村长的职权。我们要求民进党要赔偿，民进党践踏陆配真的是无恶不作，到了让人民愤怒的阶段。
3: 律师陈丽玲痛批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伤害陆配权益，让许多陆配陷入恐慌与不安，让许多陆配家庭无法安心在台湾生活，更严重撕裂台湾社会的和谐以及两岸和平的氛围。
4: 民进党无法无天的这个操弄之下，已经造成人民对立，已经造成我们人民没有办法在这边安居乐业。反观什么？大陆他们秉持着为人民服务，还说两岸统一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七个更好，包含我们所有的种种的福利，包含我们的张雪机车，包含我们的电动车，包含我们的无人机，全部通通都可以为我们所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我们为什么不要跟陆配站在一起和平相处，共同共荣，我们一起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中华民族，这不是更好吗？
2: 台湾前明代时事评论员郭正亮日前在岛内一档节目上爆料，台湾地区斥巨资从美国购买 MQ-9 无人机，得到的却是功能删减版，只有侦测功能，没有攻击功能。
3: 郭正亮在节目中透露，台湾地区买的美制 MQ-9 无人机已经到台湾了，号称所谓查打一体，结果美国把打拿掉了。郭正亮质疑，美国原厂版 MQ-9 无人机是有攻击能力的，可卖给台湾地区的版本攻击功能被拿掉。
6: 他不准你有攻击功能，只让你有侦测功能，跟美国买1.5亿美金 MQ-9攻击的功能还没拿掉，结果 MQ-9 这次在伊朗战场被打掉20几架。我们台湾是这样花钱的，连也门胡塞武装都把你打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它飞得很慢啊， 你如果周边没有

0: 战斗机保护啊，你很容易被打下来啊。
1: 郭正亮还提到，大陆的反无人机系统有多目标干扰功能，且反应速度会越来越快，比北约的反无人机系统标准高出很多，相关技术也比美国好。
0: 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啊，那中国大陆有翼龙三，单架次飞40个小时，引导精确打击300多次，成功率98%。
1: 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此前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到台北双城夜市扫街时，因为占据私人土地，被当地管委会要求离开。没想到沈柏阳助选团队的绿营青鸟侧翼竟当场抓狂，痛骂管委会人员，甚至事后还将视频发上网，企图发动网暴。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自吹，自己在台北市已经刮起洋流，一票人跑到台北双城夜市扫街，没想到闯入私人土地遭打脸。
3: 你要给我们借场地吗？我们社区不是随便就可以，这样马上就离开，我们这里是有租借场地的。
1: 面对社区管理人员赶人，沈柏阳团队非但没有离开，还恼羞成怒，开始狂呛声。
3: 对，我就是管委会的。
1: 跑到私人土地呛声，沈柏阳助选团队事后还将视频发上网，试图对当地管委会人员发起网暴。对此，岛内网友痛批：“这是青鸟侧翼又飞出来了吗？犯错还网络公审百姓，有没有这么嚣张？”沈柏阳助选团队也遭起底，这些人都是去年搞大罢免的同批团队，而这些侧翼到底谁养的，就有被民进党养过的网军现身说法。
4: 就是当初拿民进党经费的网军，社群顾问合约书在这里，他们是每个月给我顾问费之后，要我贴文章，要我带动议题。当年我还有跟民进党的某个基金会合作，民进党那个基金会的扣缴凭单也在我这，这部分是拿政府编列的预算。当年我们之前的公司是拿政府的标案，有拿经济部、文化部还有农业部，拿到标案之后再发下预算给我们。
1: 早在蔡英文时期，民进党就开始大洋网军，他们的操作手法也被曝光。这些网军需签保密协议，有时甚至被动用用到民进党自家内斗，
4: 合约是有的，官员的对话记录也有。那个时候要对赖清德发起攻击的时候，也是小英直接给我们的指令。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民进党豢养的网军中，光是当一个顾问，每个月就有30000元新台币；特定立场的社交媒体账号帮忙操作议题，可以拿70万元新台币。此前，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掀起韩流期间，当时只要配合民进党攻击韩国瑜相关社交媒体账号，单月就能进账30万元新台币。
5: 民进党内部就是有网军嘛，拿人民的纳税钱来养网军。
1: 台媒痛批，从攻击政敌到上街围攻百姓，绿营的青鸟侧翼不断让岛内社会风声鹤唳，一堆民众受害，始作俑者民进党根本没把台湾安定放在眼里。
2: 台选务单位28号下午召开会议，审议3项所谓公投案。最终，所谓重启核电公投成案将于11月28号与9合1选举合并投票。
1: 台立法机构本月14号通过鞭刑、重启核电以及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的所谓公投提案。台选务单位28号下午召开会议，审议处理3项所谓公投案，并召开记者会说明，所谓重启核电公投提案主文为：你是否支持使用核电振兴经济，以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
6: 今天中选会委员会议决议，本项公投案表决的方式来做决定，本案是通过，并于11月28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
1: 而针对鞭刑和交通罚锾

0: 专款专用的所谓公投案，台选务单位一致认为不符合相关法规条款，最终未获通过。
1: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

0: 块九，嗯，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为深化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主题宣传，近日由共青团福建省委、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中共福建省委讲师团、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办，东南卫视、国网南平供电公司等单位承办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主题宣讲活动在福州举行。
3: 本次主题宣讲分为上下篇章，上篇把生命融进祖国山河，英雄从未远去，从亲属战友等人的视角讲述陈祥荣烈士的成长故事和英雄事迹。下篇把青春写在祖国大地，矢志拼搏奋斗，聚焦不同领域福建青年，展现他们如何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为奋勇争先、挺英担当的具体行动。活动中，七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怀揣着同一份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讲好讲活，以戍边英雄陈祥荣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青年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强国使命的青春故事。
5: 听到了青年朋友们对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这种共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能激发大家对爱国情怀的一种深刻认同。
6: 参加这次活动，我感觉很激动，因为我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前辈们，他们让我感受到我们所有青年都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我也切身地体会到我们厦大研知团连续28年扎根宁夏西海固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也希望带动更多的学弟学妹继续投身这项伟大的事业。
3: 本次活动同时作为第8期拂晓轩省直机关讲习班，福建省直有关单位同志、青年代表等共100多人现场聆听。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延宕半年。日前，美国政府宣布发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剧局势不确定性。伊朗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并称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无论从性质还是后果来看，都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表示，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不仅损害黎巴嫩主权，也未能保障黎方权益。他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该框架协议。卡西姆强调，真主党不希望战争，并指出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俄罗斯国防部称，此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目前，所有任务均已全面完成，训练弹头已抵达库拉靶场指定区域。
8: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留下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想和星星做朋友。
1: 小星星，你听得到吗？我想和你成为好朋友。
0: 谁呀？大晚上不睡觉。
1: 小星星，你听得到吗？
0: 是小火车，它一直在喊小星星。哎呀，去看看吧。走吧。
2: 嘿，小星星，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谁呀？乐比悠悠，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本来在睡觉。是你把我们吵醒了。
2: 抱歉啊，吵到你们了。我是因为太想和星星交朋友了，所以才喊的。
0: 可是你这样做不礼貌，也不用心。
2: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0: 我们帮他想想办法吧。有了，你应该准备一个有心意的礼物，然后将礼物送给小星星。小星星感受到你的心意后，肯定就愿意和你做朋友啦。
2: 这想法也太棒了吧！明天叫上其他人一起。我现在就回去，给小星星准备礼物。乐比悠悠，明天见。
0: 我该准备什么礼物呢？太普通了，这肯定不行。让我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有蔬菜，还有我的早餐，以及果汁。不行不行。等等等等，让我先尝尝。也很一般啊。我再给你冲一瓶。
3: 发生什么了？乐乐怎么哭了？
0: 是我把乐乐的牛奶喝了，因为我想和星星做朋友，但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星星，所以想试试牛奶。爸爸，你肯定有好的想法吧？
3: 有了，我给你做一个神奇的棉花糖机。
0: 真的吗？
3: 等着我。
0: 太棒了，这一定是最好的礼物。
3: 礼物做好了，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吧。
2: 离会合的地方不远了。走，
0: 快来看，这个就是我准备的礼物。
2: 这是什么呀？这么大。

0: 快打开看看吧。
1: 别急，这就为你们揭晓。
2: 厉害吧？哇！怎么了吗？
3: 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礼物啊。
0: 哇，看来你准备的礼物一点都不用心。
2: 我们可是和红绿灯一起准备的好多的水果呢。这些可都是我的最爱。
4: 哦，你的礼物真用心啊。小火车，轮到你展示啦。
5: 我也准备了水果呢。我还准备了我喜欢的零食给小星星。这些都是我为小星星准备的。
4: 你们东西太多了吧。
2: 可是你们要怎么样送给小星星呢？
1: 这时候就要看这份礼物了。现在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吧。你们可要看好喽。
4: 我们的礼物终于送上去啦，但是他们好像没回应啊。
1: 你们不用太担心的，既然星星还没回应，那我们就先回家吧。
4: 那好吧，大家先回去吧，拜拜。
5: 拜拜。
4: 爸爸，星星怎么没给我们回应啊？
1: 我们离天空很远，所以收到礼物会晚一点。
4: 很远吗？那是要多久啊？
1: 你可以去写封信问问。
4: 那我可要喊上小火车，让他跟我一起去问问小星星。小火车，去给星星写信吗？
5: 好啊，那我现在就出来。
4: 好，那待会儿见。爸爸，我去给星星写信了。
5: 写信喽！
4: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纸、气球、画笔，齐啦！开始写信给小星星吧。哟，
5: 我想和你交朋友，写好了。
4: 给你。
2: 啊，快停下，别吹啦。再吹就要爆炸了，
4: 爆炸危险，烧雾模仿，
2: 快停下来。
5: 气球爆炸了，完蛋了，这下和小星星做不了朋友了。这雨，快尝尝，是棉花糖的味道啊。之前听说云朵吸收了什么，就会通过雨返还回来的。这说明礼物送到了，那他们怎么还不来找我呢？
4: 小火车别急，我们再等等。好啊，
6: 你们好。
5: 雨宝宝，拜托你帮我把信送给小星星吧。
6: 没问题，我来帮你。
5: 谢谢你，雨宝宝。那一切就拜托你了。
6: 这是小火车给你们的信，他想和你们交朋友，一起去看看吧。快跟上，别跟丢了。小火车，我把你的星星朋友带

真的，我相信你的。

0: 比谁跳得更高更远？
1: 当然是我啦！
2: 我才是那个最厉害的，
1: 好厉害！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其实我……
0: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0: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0: 哎呦，您就
2: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3: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
0: 吧。

0: 哎呦！
1: 哎呦！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2: 嗯，现在去那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2: 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哦，看穆桂英。
1: 啊，父皇。
2: 嗯，
1: 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2: 嗯，
1: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2: 好，去瞧瞧吧。
1: 嗯
2: 嗯。凭什么？
4: 谢圣上。
2: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哎哎哎，
3: 快叩拜圣上！
2: 哎，
3: 圣上，
2: 啊、
3: 穆桂英她吓傻了。
2: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5: 圣上
2: 啊，
5: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2: 嗯，
5: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2: 哦，
5: 这些雕虫小技。
2: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5: 嗯，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5: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2: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6: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7: 哎。应该说奶奶，
6: 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3: 太君，
7: 怎么了，小王爷？
3: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7: 三日之内？
8: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7: 娘，
9: 那我们怎么办啊？
7: 我想吃石榴。
1: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10: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1: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11: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
0: 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哼，
1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9: 是啊，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呢？
9: 这样啊！
5: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0: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5: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0: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修得过来吗？啊，你再气出个好歹来，是怎么办呢？哎呦，别生气了，哎呦，好了好了，
1: 哎呀，
0: 哎呦，别气了，不生气，
1: 气死我了，哎
0: 呦，不气不气不气不气啊，别生气了，
1: 一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0: 是啊，
1: 物理治，
2: 就是，
1: 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他太不识数了，
0: 哎呦，别气了，别气了。

0: 看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2: 好，
0: 走，
3: 咱们去见识见识，
4: 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5: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看见公公。请。
1: 发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0: 请。
2: 你这个东西。
3: 君爷。你这个。
4: 穆桂英的。
3: 去。
5: 是。
3: 哎呀。
0: 八王爷。
3: 免礼。请。可否勾出了画图？
0: 嗨，小菜一碟儿。
3: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0: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3: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0: 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3: 你怎么知道啊？
0: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3: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0: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3: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0: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3: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见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3: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0: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3: 明白了。
6: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7: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6: 怎么在这儿？
0: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是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6: 你是画完了图？
0: 对啊。
6: 怎么可能？
0: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
6: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0: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6: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 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0: 哈哈，那就好。哎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7: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0: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6: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7: 公主，
0: 跟上，跟上，跟上。
3: 圣上，圣上，
5: 这下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沐雨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3: 过错在沐雨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沐雨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沐雨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5: 沐雨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3: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5: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3: 臣会提醒他。
5: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哎，
0: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客栈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客栈呀，那香槟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2: 在这儿吃啊？嗯。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
0: 哎，公主请。
1: 请。哎哎哎。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这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他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呦，
3: 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3: 因为啊，你命贵。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3: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3: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3: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看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
3: 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
0: 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3: 是假的。
1: 啊，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 明妃，可是他的母亲。
2: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4: 啊，公主，
5: 你说什么呢？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
5: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2: 我说什么了？
5: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2: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5: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2: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5: 你，
1: 公主，公主你。
6: 哎，赶紧的啊。
2: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6: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儿！
2: 来，没事没事。
6: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7: 奶奶，您吃一块。
8: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7: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9: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7: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8: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10: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7: 好。
8: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10: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11: 只是
10: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9: 娘，你真行啊。
7: 奶奶，您再吃一块。
10: 吃。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聚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对，9块9，包
6: 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
2: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
2: 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6: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
1: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便当。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公主你。
2: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块得快点啊。
2: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没事。
2: 你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3: 奶奶，您吃一块。嗯，
4: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3: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1: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3: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5: 宗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4: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3: 好。
5: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4: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6: 只是
4: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1: 哎，娘，你真行啊。
3: 奶奶，您再吃一块。
4: 吃。
7: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8: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7: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8: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7: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嗯，
8: 朕早就想到了。哎。

0: 慢走。叩拜圣上。
1: 哎呦，免礼免礼。
0: 佘
1: 太君，哎，请起身。
2: 谢圣上。
1: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
0: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1: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你要处罚他。皇儿已经为他呀求情了。
3: 谢谢公主。
1: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0: 谢圣上。
1: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0: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哎，
1: 来，请。
0: 请。
3: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4: 上驾到，
5: 叩见圣上，
2: 叩见圣上，
6: 吾皇万岁
7: 万岁
6: 万岁！
8: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6: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3: 来。
1: 真是不可思议啊。
8: 秀英啊。这是他绣的。
1: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啊。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5: 请圣上赐名。
1: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
5: 谢圣上。
8: 少夫人，
9: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哎，怎么讲话？
10: 来来来来，

比。

0: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推，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搅的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

0: 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
1: 嗯，
0: 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嗯，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2: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
1: 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
0: 嗯，
1: 奶奶，
0: 嗯，
1: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1: 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2: 给我吃
3: 吧。娘。
4: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3: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4: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3: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4: 公主，郡主来了。
3: 啊，郡主。
5: 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3: 已经没事了，坐。
5: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3: 谢谢。
5: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3: 我啊，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四之之名了？
5: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6: 是是是，娘说的是。
5: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3: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5: 淑颖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3: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6: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5: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
1: 嗯，
5: 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3: 姑姑慢走。
6: 您慢走，娘慢点儿。
3: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啊是你内心抵触。
6: 你说对了，
3: 你肯定觉得呀天波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6: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

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

0: 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刻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1: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哼，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伯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啊。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啊，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1: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克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克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克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
5: 哎呀，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他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对对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2: 哎，
5: 走，
6: 来，走，慢点。
7: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要是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5: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7: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7: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开始。
9: 哎呀！

0: 兄弟们，我有点儿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3: 不是，
4: 我们打不过。
0: 打不过吗？
5: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6: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0: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7: 打！打！打！
0: 打！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8: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9: 宗宝，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0: 杨将军，哎
10: 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8: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8: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又不敢吧？
8: 你们敢不敢？
7: 敢。
0: 那请。
8: 请。
11: 走走走走走，哎，走，快，快。
0: 奶奶，
8: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7: 不信。
8: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呀！
12: 谢谢少夫人，
13: 谢谢少夫人。
0: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12: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6: 刚才啊，我从心里触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14: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0: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 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12: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1: 对啊，就是啊，就是。
0: 行。啊？不过我们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6: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这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12: 少夫人，
6: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12: 求你了。
14: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7: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5: 没出息的东西。
6: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3: 听到了，
4: 听到了，
15: 听到了。
6: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0: 住手！我，
6: 哎，你，
0: 你为何打人？
6: 他们都是逃兵。
0: 何谓逃兵？
6: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0: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6: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
0: 岂有此理！
6: 我，
0: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10: 说的是
0: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6: 你
5: 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地去攻城啊？
5: 我，
16: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

0: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了，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1: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
0: 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
2: 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3: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0: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4: 哟，娘。
0: 嗯，
4: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呐。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 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辽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

0: 让一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这……
1: 元帅，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弃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哎，这些将领。
2: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1: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 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
0: 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啊。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3: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0: 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3: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哼。
0: 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1: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
0: 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1: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
4: 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爹，我去。
2: 好吧。

0: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是我猛然觉醒，城池被迫，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
1: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和交谈。好，真的呀！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 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2: 处罚？
3: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
2: 对，不怨杨将军。杨元帅。
1: 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 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4: 好，
1: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
2: 直至全胜！好！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1: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认识。
3: 桂英，
4: 在。
3: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5: 桂英，
6: 讲几句吧。
5: 呀，
6: 去吧。
7: 将军。
4: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7: 说好，
8: 说
4: 好，不说那些废话了啊！哎，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穆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2: 穆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6: 儿。巧巧，
4: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穆柯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9: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4: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9: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4: 还有谁要？还有谁要啊？啊，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
10: 哦，跳吧，
4: 跳舞。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仪，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
1: 你瞅瞅，
0: 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
1: 你
0: 看上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儿说的不好，哪儿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快走，
1: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2: 选什么呢？
1: 我去。哎，穆姑娘
0: 啊，
1: 开练吧。
0: 好，
1: 来吧。 抬头。
0: 小猫，
1: 往后走。
2: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你这练的什么呀？啊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呀？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
1: 啊，
0: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1: 嗯，
0: 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再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
1: 哎，
0: 扶公主回阁楼歇歇。
1: 哎，公主，哎，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
0: 啊。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1: 走吧，走。
3: 哎，等等等等
1: 来
3: 啊，等等啊。公主啊，
1: 嗯，
3: 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
3: 嗯，
1: 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
3: 嗯，
1: 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3: 哦，
1: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4: 是啊，是啊，是啊，
5: 娘，
0: 我这
5: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4: 是啊，
3: 嗯。
4: 哎，娘，
3: 嗯，
4: 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3: 哦。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4: 是啊，谢谢公主。
3: 嗯，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1: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3: 嗯，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
3: 嗯。
0: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3: 嗯，
0: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3: 哦。
0: 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3: 哎呦，
0: 台风，
5: 哎，
0: 可好了，谢谢公主。
5: 台风
0: 啊，
5: 这是什么？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3: 哦，
5: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3: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0: 奶奶，你尝尝。
3: 嗯嗯嗯，好吃。嗯，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0: 你们
6: 也尝，
0: 我也尝
6: 吧。
0: 大娘，
3: 傅宗宝啊，你也尝尝，
0: 你也尝尝。
6: 好。
3: 嗯
0: 嗯，是挺
4: 真的，很好吃。
3: 嗯
6: 嗯，挺香
3: 啊。
6: 再来一口。
3: 嗯
5: 哎呀，
6: 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5: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3: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啊？
5: 就是
0: 郡主，
5: 娘，
0: 你吃一
5: 尝一小口，
0: 挺香的。
6: 你尝尝。
5: 嗯，
4: 怎么样啊？
1: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3: 嗯，
1: 不不不，我就
3: 给他拿过来。
1: 来来来，
3: 来来来，公主。
1: 嗯，
0: 好吃吗？
3: 嗯
1: 嗯，
0: 公主都说好吃了。
6: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0: 没了。
5: 啊？
6: 嗯，
5: 这么少，
0: 就是这么少啊！
3: 大伙儿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0: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3: 慢点儿。
1: 嗯，
0: 饭后方可去。
7: 对，
8: 吃饭，
0: 来，
4: 公主，
0: 公主，你也吃。
1: 好，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0: 怎么样啊？
1: 手要这样。
0: 好多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1: 放好。
0: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1: 怎么了？
0: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1: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1: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0: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1: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0: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事。

0: 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哎，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2: 来来来，我告诉你。

0: 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交给你吗？
1: 你，哼！
2: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2: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3: 哎，
1: 对，往前走。
3: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 手举起来。
2: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啊。再来。
2: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4: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5: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6: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5: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7: 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8: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10: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9: 哦，
10: 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9: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10: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工艺，这样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啊，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9: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1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9: 嗯，
10: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9: 嗯，
10: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9: 哇，
10: 那么算下来呀、啊、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9: 嗯，
10: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啊、打电话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 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5: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4: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三种五花，璀璨蟹黄。
1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10: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7: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
1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

0: 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这品质，这价格，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4: 嗯，
2: 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加热几分钟，一道转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8: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

0: 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9: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8: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10: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8: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10: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8: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10: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11: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10: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11: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12: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10: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啊，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嗯。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不。
1: 哎，彩云，走走。
0: 走啊！
1: 哎，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人看见。啊，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哎，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2: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2: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走，
1: 快点，
2: 一会儿见。
0: 哎，
2: 走，公主。

0: 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墙多了，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哎，他们呢？嗯，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来，桂英、彩云，
1: 不是小溪，快来了，快快快，坐那儿坐那儿。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3: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怎么样啊？
2: 哎呦，你看掉了掉了掉了，怎么身上都湿透了？
3: 湿透了好，给来，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到好男人。少夫人，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啊，太脏了，
2: 不脏。
3: 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2: 哎呀，好香啊！少夫人，要不我尝尝？哦，
3: 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嗯，好吃不好吃啊？
2: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3: 来来，你也尝尝。嗯， 尝尝，
2: 尝尝，
3: 嗯，
2: 好吃。
3: 不能这么吃。
2: 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
3: 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0: 还行。
3: 这个烤的有点焦。
2: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嗯，怎么样？真好吃。
3: 少夫人，那你呢？哎，我们莫克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嗯，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
4: 郡主，
5: 嫂子，小姑，来坐。哎，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4: 郊外？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5: 我看啊，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4: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5: 嗨，他们不都年轻吗？
4: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5: 哎呀，
4: 今天太好玩了，多好玩啊！真好玩啊！真好玩，
5: 木姑娘，啊，
4: 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为什么呀？
5: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笑>
4: 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 木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
5: 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3: 嗨，你这是怎么了？ 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0: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3: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0: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3: 哎，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0: 走了。桂英啊，
1: 哎，
0: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3: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0: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3: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0: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3: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她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她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0: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3: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0: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3: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0: 啊？
3: 哦，我也给他洗。

0: 怎么了？
1: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0: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
0: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1: 我才不是让他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他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嗯，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郡主，
0: 哎，
3: 郡主，嗯，哟，娘。
4: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0: 是吗？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3: 恼什么事儿啊？
0: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
3: 啊？洗脚？
5: 会吧？
0: 怎么？
3: 会吧？
0: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4: 哎呀，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0: 您不会生气吧？
3: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
3: 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6: 就是
3: 啊，
6: 您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怕你们学。
3: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6: 娘。
3: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就是啊，
0: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
7: 你早知道啊？
0: 不说。
3: 哎呀，娘，
0: 这样啊，
3: 真偏心，
0: 阿五老虎嘴。
7: 好。 啊，你也来一个。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田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
0: 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7: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 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2: 我也觉得是。
7: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2: 真的？
7: 哼，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
2: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笑>
7: 下辈子再一起。
2: 宗宝，我想我爹了。
7: 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你想家了？我就想啊，这出征预疗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来，咱明天就回。
7: 好。哼。哎。好吃吧？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 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放心吧，
1: 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 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儿，打扫打扫房子。如果我战死，就请各位姐妹们。
2: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小姐，
0: 来看看，看看。哎，你看着好吧，啊，你看着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
2: 都给你养着呢。
0: 哎，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

0: 您给他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1: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0: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1: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3: 小姐，带上我们吧，
14: 带上我们吧，
15: 带上我们吧，小姐，
16: 小姐，
17: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0: 好样的。
14: 来，小姐，
17: 姐，来来来，
0: 你们要干嘛呀？
14: 啊，木柯寨的山呢，木柯寨的水
13: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18: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4: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哎，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4: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哎，你快看呐，
5: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4: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5: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4: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

0: 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

0: 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

0: 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
2: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3: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6: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覆膜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 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 天呐，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 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看你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

0: 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2: 桂英，
1: 嗯，
2: 你没有上过朝，可知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3: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1: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嗯。

0: 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哎，你快看呐！
1: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0: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1: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0: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1: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0: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2: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3: 娘，慢点儿。哎，
4: 好。
5: 呀，
3: 小心。哎呦，怎么了？
1: 我想去方便一下。
4: 去。
2: 桂英，快点回来。
6: 桂英，快点
2: 儿。你。
7: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8: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了。
9: 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0: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1: 郡主，哎，
12: 好好的啊！
13: 多谢娘亲。哎
14: 呀，老太太，
13: 这老太太，
12: 好好，
13: 杨元帅，
15: 王大人，
13: 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5: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13: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5: 好，多谢了。哎，
7: 杨元帅，您儿媳呢？
2: 哦，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7: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13: 那是，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2: 对，
9: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
13: 多谢多谢，桂英来了。
2: 好。哎，各位好，各位好。你看，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何体统啊！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16: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1: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16: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1: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宗宝，你闻。
7: 你看这玉英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1: 为何不合适啊？
9: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7: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9: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1: 的？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12: 我看行。
2: 哎，你娘。
18: 上上驾

0: 穆桂英为何不跪？跪下呀！跪下呀！
1: 这规天规地，规爹娘，别让我不跪。
0: 好大的胆子！是的，真敢！众爱卿平身。
2: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3: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
0: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望圣上恕罪。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 让他以后注意礼节，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他，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这是啊，
1: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 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4: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1: 还不下跪？
5: 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6: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她父亲。穆与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7: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
1: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
0: 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1: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0: 诸位请起吧。
8: 谢圣上。
5: 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8: 谢圣上。
0: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9: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10: 不行，
9: 哎，桂英，别动啊，
10: 桂英。
9: 桂英，皇帝老儿想把我关这皇宫里，
10: 桂英
9: 门都没有。
10: 桂英，
11: 站住！
9: 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0: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姑娘出事了。
1: 什么？
0: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2: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3: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2: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3: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2: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3: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2: 你这
4: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5: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4: 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她了。
5: 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4: 哼，
5: 可谓一举三得。
0: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4: 去！
0: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4: 哼。
0: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
4: 嗯，
0: 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4: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0: 父皇。
6: 桂英，
7: 公主，
0: 各位婶娘，
6: 公主，
7: 公主，
8: 公主，
0: 你们先回去吧。
8: 啊，
0: 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8: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6: 嗯，公主，多费心了。
8: 您费心了。走吧。
6: 嗯。
8: 宗保。
9: 嗯。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0: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1: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先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0: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疗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是啊。
1: 去，
0: 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2天。
1: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2: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
3: 哎，白风啊。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就说我死了。什么？那就这么说。奶奶，排风说不出来。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1: 奶奶，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哎，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台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台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3: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3: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3: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3: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3: 娘，娘，
4: 五弟，
3: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五弟。

0: 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1: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0: 那就免谈了吧。
2: 那你不想出征了？嘿，娘，母狼赶来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4: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

0: 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1: 谢圣上。
0: 朕久闻你吃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2: 臣遵旨。
0: 好，
3: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4: 五伯父，
5: 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2: 你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0: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7: 胜利！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我们都

0: 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4: 眼睛看不清
16: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南北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

0: 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

0: 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5: 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上礼！
2: 上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

0: 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啊？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木鱼的闺女，不就是因为他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胡惧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饿吧你个铁呀，饿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撒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铁呀，藏好铁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木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2: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2: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2: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4: 出事！
0: 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1: 要不妈说，
0: 你看这个掌，
1: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1: 对圣上行个大礼，
0: 要打开，
1: 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2: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嗯，
3: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3: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3: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嗯，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3: 玉米饼、
0: 烤地瓜、糊贴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3: 葱，
0: 那就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
3: 海棠，你听到了吗？
4: 哦，好，听到了。
0: 哎，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4: 哎呀，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有刺客在那儿！有刺客！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1: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1: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咦，咦，咦，咦，咦，咦，咋样？
2: 公主，公主，怎么回事？
3: 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散步？
2: 嗯，快给我更衣！
1: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0: 哎，行了，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

0: 表面就没了，住手！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
1: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
0: 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1: 木姑娘，你快下来吧。没事没事。
0: 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
3: 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嗯，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 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0: 是。
3: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 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笑>
1: 就这两天吧。
3: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3: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1: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嘿嘿，
3: 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宝跟元帅了。<笑>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不错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已经成功吗？
2: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啊，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2: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0: 是。哎，说吧，怎么了？哎，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嗯。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
2: 他来日不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0: 下属，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2: 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1: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
0: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2: 不，
0: 没说没说。嗯，
2: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 5岁就熟背上100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刻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十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2: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
2: 那怎么办呢？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2: 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
2: 你公主的朋友进了心了，
0: 行，那到屋里写去。哎，好，走，快走，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快，
1: 哎，快呀！
0: 别急，别急，
1: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2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
1: 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刻寨采集。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快马
0: 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2: 是。哼哼，
3: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3: 哼哼，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 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3: 哦，
1: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 也不妨试一试啊。
2: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3: 这
1: 有话直说。
3: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1: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3: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1: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3: 公主所言极是，
4: 是。
3: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1: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3: 汗颜，实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3: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3: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2: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5: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5: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5: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5: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2: 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6: 遵命
7: 遵命。
5: 遵命。
8: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5: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9: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5: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4: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5: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木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6: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5: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7: 哎呀，这轻生
10: 轻生啊。
5: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10: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7: 是，
5: 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10: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5: 不认。

0: 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4: 吴总你好，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3: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4: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3: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4: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4: 对，
5: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4: 直招会员？
5: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5: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4: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5: 没错。
3: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5: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胃优羊奶粉 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油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4: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油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5: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5: 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5: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4: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5: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4: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5: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4: 对，
3: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4: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4: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5: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 又滋补。
3: 哇塞，
4: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4: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5: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有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8: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赢，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
5: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9: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10: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

0: 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浆。所以喝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8: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

上架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这个梦真奇怪，金鱼怎么会飞呢？小金鱼，你除了长得好看，难道还会飞吗？不过，要是能有一只会飞的小金鱼，那可真是太酷了。不管能不能成功，我想试一试。小金鱼，漂亮的小金鱼，会飞的小金鱼，我要让小金鱼学会飞跃的技能。可是哪来的小金鱼呢？
1: 阿比，快来看啊！这是我养的小金鱼。
0: 小火车，你养的这条小金鱼可真好看啊！
1: 那肯定啊，这可是我最心爱的小金鱼呢。
0: 小火车，要不要我帮你照看啊？
1: 不行不行，这可是我的宝贝啊。
0: 对了，小火车最新的玩具机器人，我拿它换。
1: 不行，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换不换？换。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放心吧，相信我吧。
1: 那好吧。
0: 放心吧。小金鱼，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布置一下。好啦，我们开始吧。飞。你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呀？抱歉啊，小金鱼，是我太着急了。那我们先把训练放一放，去放松一下吧。小金鱼，我们要一起加油，争取早点学会飞跃哦。小金鱼，你喜欢玩玩具吗？这个积木给你，还有我很喜欢的小汽车也都给你。这下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吧。鱼缸太小了，要不要试试我的大鱼缸啊？可宽敞了呢。

0: 小金鱼怎么可能会飞？我才不信呢！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小男孩，他因为不专心，经常被训斥。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就每天在村子里玩，直到遇到一位老婆婆。
1: 老婆婆，你在干什么？
2: 我要把石头磨成一张桌子。哦，你这样真的能成功吗？当然，我只要坚持不懈的磨，就一定可以的。小男孩听完后深受启发，从此再也没有松懈过。日复日，年复年，这位小男孩成功考取了功名。
1: 只要坚持，就会有结果。原来是这样啊！这就是你坚持的动力吧？
3: 嗯，是的。那你能再借我一会儿小金鱼吗？我还想接着给他练习飞跃。
1: 当然可以了。
3: 啊，谢谢你啊，小火车。<笑>
1: 不用谢，我也想和你一起见证这个神奇的时刻。
3: 嗯，那我们就一起试试吧。哈哈。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一直都是第一名，这次肯定也是我。
1: 嗯，我训练了那么久，第一应该是我。嗯，
2: 哼，才不是呢，我才是第一，看我如何将你们都打败。哼，
3: 好了，看来大家都非常积极呢。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开始吧。老师，我完成了。
1: 这也太快了吧！
3: 大家都要加油点哦。
1: 我也要加油。
0: 我也不能落下。我也好了。
1: 哦，终于叠好了。
2: 完成了。
1: 老师，我也叠好了。
2: 我也叠好了。
3: 好的。哦。乐比叠的又快又好，所以这次比赛的第一名是乐比。祝贺乐比。
0: 恭喜你啊，乐比。
1: 我坚持训练那么久，怎么还是输给了你呀？嗯，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呀？
3: 同学们，就让乐比给我们说说他的秘诀吧。
1: 好呀好呀。
2: 乐比，你是怎么做

0: 捏得又快又好的呢。
1: 这个
2: 你之前都是最后一名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3: 对呀、快讲讲。
1: 我是经过训练小金鱼才懂得的道理。我体会到，如果想要成功完成一件事，就必须坚持地做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训练，即使过程不太亮眼，但是我相信只要一直坚持训练，就一定会有结果的。这就是我的秘诀。
3: 看来我还是不够坚持，下次我一定赢。
2: 我也要坚持训练，争取拿回第一。
1: 那你们可要加油哦，小草莓，你想要打败我们可要加倍努力哦。
4: 我
1: 呵呵呵。

0: 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3: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0: 竹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在北纬26度的光影走廊，峡谷的海向来以变幻莫测著称。它的滩涂是天然的调色盘，它的海岸线是摄影师追逐的圣地。沿着东海一号线一路向南，当视野突然被3公里无垠的金沙填满，当蜿蜒的岸线挣脱了滩涂的牵绊，就是这里了。在这片可以肆意奔跑的海岸，我们找到了通往夏日

0: 日狂欢的入口，大鲸沙滩。这里的海浪会告诉你另一个关于峡谷的故事。
1: 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网友把这边称作福建的夏威夷闽东北戴河，咱们的大鲸沙滩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到这里，而且听他们说我们这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充满趣味的滨海度假胜地。那咱们这边大鲸沙滩有什么样的特色？游客到这里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吗？
2: 大鲸沙滩现在是国家3A 级的旅游景区，大鲸沙滩的全长有3000米，宽200多米，从半空俯瞰的话呢，是形成一个优美的半月形。大鲸沙滩的沙质非常柔软，我们借用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入手无声，脚踏无痕。那沙滩上现在我们推出的水上项目有水陆两栖车，还有双体帆船等等，喜欢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空中飞人高速快艇，非常适合年轻人组团来玩。
0: 大鲸沙滩用3000多米的绵长海岸线，为每一位到访者打开了一扇与大海亲密接触的大门。在这里，速度与宁静共存，激情与惬意同在，水上运动的狂欢正在这里上演。
2: 水陆两栖车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大，适合情侣还有家庭都很适配。
1: 那像我们这个水陆两栖车的路线是怎么行走的呢？
2: 路线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1号平台前面无动力的区域都可以行驶，它不需要人工去踩，因为呢它是海上跟陆地的双重无缝切换，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也很好上手。
1: 这辆车如果我们上去能自己驾驶吗？
2: 可以的，沙滩上的游客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自己去驾驶了。
1: 那现在我就带你们上车体验一下吧。
2: 这个是油门，这边是刹车，然后就是摆动方向盘，跟我们平时开汽车一样。
0: 乘坐水陆两栖车从海上视角眺望沙滩，能收获与岸上全然不同的别致观感。两栖车全程动力驱动，无需耗费半分体力，车身随海浪轻轻起伏摇晃，仿佛卧于摇篮般舒缓松弛，伴着拂面海风放空思绪，在潮声与粼粼波光里尽享滨海度假的悠然惬意。若说刚才的水陆两栖车是岸边的慢生活，那么今年大鲸景区主推的海上项目双体帆船出海体验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宽敞平稳的船身轻盈地划开碧蓝的海面，留下一道渐渐散开的白色航迹，岸上的喧嚣被海浪声一点点稀释。这一刻你不再是岸上的旁观者，而是这片海的参与者。
1: 水陆两栖车呢，就是在浪里前行的安全感，而双体帆船就是在浪里前行的自由感。这两种感觉在咱们大鲸沙滩都能同时体验到，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有新鲜的感觉。那我想这两种感觉的出现也正是咱们大鲸沙滩越来越吸引人的地方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大京3000多米的海岸线上，水上的乐章从未停歇。当引擎声渐渐远去，帆影收拢成远方的一个白点，我们坐上复古的沙滩小火车，沿着海岸线蜿蜒而行。铁轨一侧是无垠的碧蓝海面，一侧是葱郁的木麻黄林，而那座玲珑秀美的笔架山则静静地矗立在沙滩前方，与金色的沙滩、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成为这幅流动画卷中最具标志性的注脚。小火车缓缓穿过木麻黄林的边界，另一种更梦幻的邀约已经在树影里静静等待着我们。
4: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在树林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
5: 这里是我们达到了金羽林树诗歌营地，然后我们这里面有小动物啊，然后小羊啊、鸭子、鸡、兔子之类的，适合打卡拍照。
4: 我觉得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边非常的安静，跟那边沙滩很热闹很动感的那种氛围比起来，我们这边就一下子就让人安静下来的感觉。
5: 是的，我们这边达到就是主要是安静然后舒服的气氛。我们这边不只是一个餐饮点，也是个复合空间，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红道厨房，让亲子体验做菜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
4: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呢？
5: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凉拌虾，我们把这些蔬菜之类的捣碎，然后加入虾里面，加入我们的酱料。
4: 那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往里面加什么，
5: 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你喜欢什么可以多加一点，然后也可以不加，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大概差不多的话，我就是西红柿加一点，洋葱的话我是不太喜欢，所以说我就不加了。然后就胡萝卜。
4: 也就是说今天做这个菜是比较清爽可口类型的。
5: 对，是的，你喜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捣，就可以把它捣碎，然后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加入你的酱料。
4: 好的。
5: 然后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4: 那像我们胡闹厨房这边会不会根据季节的不同来更换菜单呢？
5: 有些客人来的话，我们都会提供我们这边霞浦特色，一些剑蛏啊、花蛤、小黄鱼，还有鲍鱼之类的。
4: 那我们这个营地除了胡闹厨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吗？
5: 对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不认识的家长，但他们会带小孩子一起组团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请一位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画画呀、做菜呀，还有我们这边组织的捡鸡蛋之类的活动，还有这边我们这是一个美式生系的那种田园，然后面会有来这边拍婚纱照啊，还有那个
4: 就户外婚礼啊那些的，就会在我们这个营地去举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5: 对的。
4: 您觉得在我们营地里面什么是最好玩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0: 我们这边有现在比较火的头顶鸡啊，或者我们这些小羊也是比较热情的，就是我们只要手上有胡萝卜，它就会跟着你。像暑假啊、周末啊这时段，都会比较多的客人带小孩子来一起玩，来我们这边去沙滩玩完之后比较热了呀，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咖啡厅喝茶或者喝咖啡之类的，然后休息一下。
1: 就等于说大家在沙滩这边玩累了，就可以散步到我们的营地来休息歇脚，去玩一些沙滩上没有的东西。
0: 嗯，对的。
2: 在鲸屿林树，时光不必赶，快乐很简单。从亲手做一道美食到喂一只小羊，每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让人不自觉地弯起嘴角。树影下的时间仿佛换了一种流淌的方式，它不再被钟表切割，而是被木麻黄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被杯中慢慢凉去的茶，被远处若有若无的潮声一寸一寸地丈量。鲸屿林树的慢时光并非偶然，它是大鲸景区产业升级后的精致表达。从过去单纯的看海，到如今全方位的想海，鲸屿林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像一片安静的叶子，照应着整棵大树的生长。
1: 今天一路从沙滩到双体船，咱们的体验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的。那听说咱们的这个大鲸沙滩在冲刺4A 级的景区，冲刺的过程当中应该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游乐项目那么简单吧？
3: 是的，我们现在的思路很明确，不仅仅是要做沙滩风光，而是要打造一个人文资源和山海景观相交融的滨海休闲观景带。以前游客来他只是看看海踩踩沙就走了，但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是游客，把游客留下来，不仅是要丰富海上的业态，我们想要结合这个人文文化和海上的业态，重新进行统筹的盘活，把整个大鲸景区从点到面的，由仅仅只是过客打卡点，提升到高品质滨海观景区的一个跨越。
1: 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冲刺4A 级景区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整体规划吗？
3: 大鲸沙滩整体规划18.88平方公里，自2018年景区项目建设以来，先是建成了景区入口公园、停车场、智能化相关配套设施，后又逐步提升了景区观景台、咖啡屋、民宿以及沙滩的业态这些功能，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
2: 大鲸的蜕变并非孤立的生长，它是霞浦文旅版图上一颗被精心打磨的明珠，折射出的是整个县域从风景走向场景，从观光走向度假的宏大叙事。
1: 我非常的好奇，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版图来讲，它扮演着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霞浦大鲸沙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看我们刚才一路过来的东海一号风景道，它串联了高罗沙滩、海尾城堡、大鲸沙滩、丹湾观景平台，还有夏威岛这些东冲的沿路景点。大鲸沙滩是最大的客流集散地，因为它的一个客流集中，也给沿路的比如说民宿还有农特产品、休闲乡村娱乐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那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业态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3: 大鲸沙滩还为霞浦的海岛战略探了路。过去人们来霞浦旅游是散装的，看日落日出就去东壁花烛，踩沙子玩水就来大鲸，吃海鲜去太康路，客人来了就走了。现在我们是想说，通过大鲸沙滩，通过东海一号线的升级改变，想说从点到线到串珠沉淀的这个改变，让霞浦的文旅可以做出一个规模化 品牌化的影响力。
2: 产业升级的雄心，文旅版图的布局，这些宏大叙事落在大京的土地上，最终都变成了最具体的小事。一张刚好朝向大海的椅子，一条驶向浪涛的铁轨，一段刚好能把心事走完的林间小径。大京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把这片蓝装进心里，也为每一个归去的人认真准备着下一次更好的相遇。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关注天气。台风沙德尔已经逐步远离。

0: 但它带来的降水仍在继续。来看未来三天具体的天气情况，30号都会有阵雨雷雨出现，部分县市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尤其是沿海的部分县市会有大雨，局部有暴雨。31号中雨的范围几乎遍布全省，沿海的部分仍然可能会出现大雨，局部有暴雨。9月第一天降雨依旧明显，全省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沿海的部分有大雨，局部还是要注意防范暴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要保持低速行驶，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强降雨冲刷之下，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务必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高陡、边坡，提高警惕，注意防范。福州中雨，26到31摄氏度。宁德雷阵雨，27到32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三明小雨，25到32度。龙岩小雨，24到31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厦门雷阵雨，26到30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莆田中雨，26到30度。平潭小雨，27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台中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8: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7: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9: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0: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农历7月1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张跨越15年的发展战略如何一任接着一任干，让厦门成为高素质、高颜值之城。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聚焦一张蓝图里的长期主义。
0: 福建出台15县域重点产业链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稍后来看专家解读县域产业新布局。
1: 省政协围绕文化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主题召开远程协商会，滕家彩主持会议。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收官，百余名记者深入福建，解码多领域创新实践。
1: 台风沙德尔已进入江西省境内，省防指今天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早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经论及正确的政绩观，并由此推动了一项对厦门具有长远影响的工作。今天的东南西西风，我们一同打开一张蓝图。
2: 什么是长期主义？5年、10年，还是更长远的布局？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里，我们总能听到快一点的催促。在这一张蓝图里，我们却能看到根须扎进泥土，河流绕过山丘，听到一项项决断在30多年后发出回响，看到一个个替未来做下的决定。
3: 这本书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领导制定的1985年到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创了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纵跨15年发展战略的先河。
2: 那是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厦门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历史关口。也是1985年，这年的夏天，习近平同志从河北正定南下，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习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习近平同志主抓。2个月后，厦门日报刊登了一则征文启事：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围绕8个方向征集稿件。这次征文由习近平同志倡议发起，希望发动社会各阶层人士参与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体方案的研究工作。这个方案横跨15年，从1985到2000，从国家到地方，5年计划年度计划是常见的，为一座城市制定15年的发展战略，在当时还是头一回。
4: 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可以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消息传来，大家都很振奋，想象着厦门可以像新加坡、香港那样的繁荣，但是具体的应该怎么实施，大家心中都没有底。
2: 当时的厦门面临着基础薄弱等现实难题。拿厦门港来说，80年代初期，码头仅有2台桥吊，一台桥吊全年只能完成3.5万个标箱，跟不上对外开放的需要。
5: 当时是正气合一的，所以呢，这个活力也不够，设备呢不是很配套，再加上资金方面也有困难，不是你想投啊，你想买啊就可以做的。
2: 张新祥是厦门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教研中心主任，在他看来，当时的厦门需要跳出常规思维，才能面对复杂的挑战，把握历史机遇。
6: 这不是一个5年规划能涵盖的，更不是一个年度计划所能解决的，因此就需要制定时间跨度

0: 正常的中长期战略来统筹引领。
1: 制定纵跨15年的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也因此被认为吃力不讨好。对此，习近平同志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敢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2: 有不少领导干部啊，存在任期思维，他们的想法是5年一届，搞好眼前就行。习近平同志当时就提出，制定战略不能临时应付，而要坚持长远考虑，统筹全局。
1: 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政文活动引发全市大讨论，涉及城市规划、港口开发、海洋研究开发、金融中心建设等议题的14篇建议被报纸刊载。与此同时，包含厦门港的发展与布局在内，发展战略分21个专题进行全面规划，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厦门大学等有关院所专家学者、厦门党政部门工作人员等100多人承担。
3: 我们走遍了厦门市的大街小巷，但凡是100人以上的工厂，我们基本上都走遍了。
1: 历时1年半，习近平同志领导制定了这部近25万字的发展战略，通过数据分析厦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其中就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提出了3步走路径：第1步，在巷宇建保税区；第2步，把保税区扩大到全岛，转为自由贸易区；第3步，有限度的全岛放开的自由港。1992年10月，巷宇保税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胡汉批带领建设者们填出了0.6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实现了厦门自由港构想的第1步。
4: 我们还是发挥厦门的长处，就是以贸易为主。所以当时呢，我们开始招商的时候进来呢，基本上都是外贸型的企业。但利用保税区的这种免税政策啊，开一条路。
1: 1993年，巷宇保税区正式封关运作，这块特区中的特区把厦门港从封闭的边缘港拉进了国际中转与外向型经济的大循环中。此后，厦门一步一脚印，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区港联动、保税港区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级。
5: 新时代以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践，印证了发展战略中擘画的3步走战略构想的前瞻性、科学性，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推进高水平开放道路。
1: 如今的厦门已经发展成一座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今天这张蓝图依然在提醒我们，政绩的刻度不在任期内的掌声，而在几十年后的城市肌理与百姓口碑。

0: 县域产业如何强链成群？日前出台的福建省“十五五”县域重点产业链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总体要求、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解读方案背后的产业新布局。
1: 十四五时期，福建把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之举、长远之策，走出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发展道路。目前，全省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规上工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15个县域规上工业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7个县市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进入新发展阶段，福建县域产业发展开启从链迈向链群的新征程。
2: 十五五县域重点产业链型建设行动方案最鲜明的特色是统筹县域经济重点产业链与这个产业集群这个建设实践探索。那核心呢，就是处理好这个全省一盘棋，合力打造系统完整的产业生态。这个县域重点产业链变为县域重点产业链群啊，意味着福建

0: 这个现役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从单点建立现役单兵突破迈向系统建立集群全程产业生态协同的这个新发展阶段。
1: 长期以来，县域产业同质化布局、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市县发展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发展合力。此次行动方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提出要围绕服务 555X 产业集群建设，引导各县域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一至两条重点产业链，产业基础优势明显的发展三到四条，加快沿链、补链、强链，深化四链融合，强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三方联动，分类推动四类县域发展。
0: 将83个县域进行这个发放为四类，宜工则工，宜农则农，不搞一刀切，对接全省 555X 产业集群布局，引导各县聚焦这个一到两个这个优势环节，从源头上遏制重复低水平建设。
1: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双重命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推动跨区域配套合作，深化山海产业链群协作，促进链群开放合作，支持加快全球化布局等。
2: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8月28号，省政协围绕文化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主题召开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滕家彩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会议。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三农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和研究领域，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或以视频连线的形式踊跃建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针对意见建议做积极回应，协商各方在坦诚互动交流中进一步凝聚起以文化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共识与合力。滕家彩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对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系统安排，擘画了清晰的发展路径。要在赓续文脉中彰显乡村的独特魅力，系统梳理传统技艺、古建遗存和民俗家风等特色乡土资源，推动优秀乡土传统文化场景重塑、内容再造和业态升级。要在精准施策中激发乡村文化的发展活力，统筹规划文旅发展体系；要在共建共享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持续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政协界别特色和委员专业特长，结合深化开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委员近百村专项活动，为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贡献智慧力量。张燕强调，要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挖蕴藏在非遗中的闽人智慧，要用好拂晓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理论宣讲平台载体，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要深化拓展和美乡村五个美丽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工程，要因地制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运营优秀乡土文化 IP。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发掘培养乡村文化骨干，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建言献策，共同为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28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健全完善党管政法工作制度，坚决扛起人民的保护神职责使命，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要深入实施95普法规划，开展分众化、场景化、案例化宣传教育，要进一步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落实落细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定稳定。
4: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将文化建设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8号，福建省政协召开文化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远程协商会，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三农工作者与

0: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乡村人才培育、业态升级等议题同题共答，在协商对话中凝聚起以文化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实干合力。
1: 会上，各方代表立足一线调研实践，抛出务实对策，职能部门靶向回应，细化举措，现场交流氛围务实热烈。协商从人这一核心要素破题，委员们围绕乡土人才挖掘与运营队伍建设率先发声，
2: 建立健全乡土人才发现机制，把散落在田间地头的非遗传承人、民间歌手、老工匠找出来，登记好，用起来，
3: 着力培养乡村文化运营官、文旅特派员加能人，共同挖掘乡村文化内核，能人转型为 OPC， 负责商业运营、流量转化与产品的变现，农户承担生产和体验的服务。
1: 省直职能部门现场接题，给出落地的培养路径，
4: 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乡村工匠为重点，安排专项资金，组织专题培训，培养一批乡村文艺的创作者、文化的传播者和农文旅农合产业的带头人，逐步壮大乡村文化骨干队伍。
1: 人才队伍夯实之后，如何让承载乡愁的古厝古村活起来，让乡土文化活起来？专家学者和三农工作者从风貌保护与品牌塑造两个维度建言献策。
5: 全省各地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古镇、古村、古建筑的总量很大，目前规划保护和科学利用都还有所不足，要坚持在地性与原真性的原则，采取就地取材、修旧如故的方式，达到空间活化与美学重塑，实现一村一品。
6: 统筹梳理全省各地非遗、农耕、红色乡土资源，打造福建特色的乡村 ID 矩阵，完善地标农产品文化赋能扶持政策。
1: 建议得到了省直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省文旅厅与省住建厅分别就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统村落系统修缮拿出了具体举措，
7: 全面摸清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推进数字建档，加大对濒危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创新乡村非遗保护利用，培育一批特色非遗工坊，推动非遗进入生活，彰显时尚，催生产业。
4: 我们将聚焦产权流转、资金投入、人才技术品质提升四大环节，精准施策，系统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推动各地前置梳理资源产权情况，推广品能老屋流转经验做法，规范以修代租模式，扩充完善传统建筑海峡认养平台功能，引导社会资本便捷参与，闲置古厝盘活。
1: 与会代表们还就闽台相建相创、红色文化资源转化利用等议题展开了交流。一场协商对话，一次双向赋能。本次远程协商会聚焦痛点，干货满满。委员建议精准接地气，靶向性强，部门回应有举措、有抓手、有落点。据了解，会前省政协课题调研组先后赴省内外多地开展专题调研，召开30多场座谈会，开展了为期35天的网络议政，收集意见建议2833条，为专题协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丰厚的调研成果转化为会场上的精准共识。
8: 我们将根据今天的协商情况，系统梳理建议清单，与有关部门一起推动转化为政策清单和项目清单，共同助推我省文化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工作。
9: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百余名记者通过实地走访、沉浸体验，解码福建在文旅融合、产业升级、民生保障及消费提质等领域的创新实践。
10: 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福建，正通过创新活化让文化遗产焕发新生。在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聚集非遗业态商户近

0: 家，落地非遗项目超200项，通过引入艺文空间，成了年轻人看书品名的城市新客厅。
1: 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行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
0: 在平潭，当地将原本闲置的石屋改造为特色民宿与文旅空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通过场景化展陈，翻开福建先民数千年前的生活日记，

0: 研发数十道大黄鱼特色菜肴，规划大黄鱼主题旅游路线，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体验海上鱼排风光。
1: 看到一条一条大黄鱼在这里焕发着生机，然后它既是我们闽东宁德这边耕海牧渔的一个生动实践，也见证着海洋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一种力量。
0: 厦门首发经济的蓬勃态势令采访团印象深刻。厦门万象城二期聚焦年轻社交场景，引入35家福建首店、16家厦门首店，首店率高达43%，实现商业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跨越。在安溪，采访团走进全球首条铁观音全程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切身感受现代工艺为传统茶叶注入的活力。
2: 在这里既能感受到这个茶的古朴，也感受到了这个现代的工艺对于中国茶叶的发展。
0: 本次调研中，采访团还重点关注了福建在托育服务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探索。泉州在全国率先推行政校行企协同托育模式，搭建行业标准制定与从业人员培训平台，有效化解家长不敢托、托不起的民生难题。
3: 怎么让年轻人更加的安心的投入到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工作当中？因为大家考量的第一个是费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业务能力是否能给孩子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帮助。
0: 为期一周的调研让采访团深切感受到，在福建古老的遗产正在讲述新的故事，特色的产业正在链接广阔的市场，温暖的服务正在托举百姓的幸福，这正是活力中国在八闽大地的生动写照。
4: 本次调研通过小切口的故事，借助福建这扇窗口，让外界更能直观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兼顾发展速度、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民生发展。
5: 主题采访活动把亲近福建、闽式生活品牌进一步打响，把福建人民勤劳、勇敢、自信的性格和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传递出去，展现福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实践探索。
6: 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8月28号在银川召开，通过成果展示、现场访谈、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讲述闽宁协作的暖心故事。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30年来，闽宁两省区牢记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从资金支援到机制共建，从技术引进到产业扎根，从人才培养到劳务输出。见面会上，6位亲历者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教育、医疗、产业、劳务等领域跨越山海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闽宁协作从书写到造血，汇集千家万户的帮扶成效，旨在带动更多力量投身闽宁协作事业，让山海情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已进入江西省境内，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省防指今天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未来3天，福建仍有分散性强降雨，提醒各地各部门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7: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8: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汇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9: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3: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4: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5: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竹韵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9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主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 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

0: 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5: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

0: 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2: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4: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5: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 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

0: 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 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

0: 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万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你们会不会也觉得我很粗鄙？
6: 温饱无忧之人才会想那些粗不粗鄙、文不文雅之事。为了温饱耗尽心思的人，旁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5: 蛤蜊油？买这没用的东西做什么？我花了可就不能退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9: 来，大家一起旺。
0: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何胃长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10: 哎，何胃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0: 配方
7: 一样，
10: 疗效
7: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胃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用何胃整肠丸。

0: 何死的呀？何县遵化，卑职寻到樊大牛时，他也气绝，身上有多处刀伤，像是被人用长刀砍死。
1: 当然，你薛正看来，这下手之人刀法娴熟。
2: 就是他！如果不是他，还能有谁会那么擅长用杀猪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救命了，这么个呆子！
3: 大人，
2: 我一大早就赶来了县衙，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3: 本官正在查案呢。大人，即便不是他本人亲自动的手，或许是雇凶杀人也未可知啊。不如先去他家先搜查一番。
4: 对对对对，来人，先把樊长俊押监候审。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长俊，
0: 不是我。

0: 王捕头呢？
1: 回县尊，王捕头已经先行担任前往范家。

0: 楼上没人，
1: 大人，后院没人，
2: 大人没人。
3: 看来有人来樊家寻仇了，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回县衙报信。
4: 是。

0: 遇到坏人就吹一吹哨子。
1: 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吹哨子，只会引来更多的坏人。

0: 我知道，丫头，你家也出事了。 我赶不去指示，赶出地上有三具尸首。
1: 明娘呢？
0: 你先别慌，那尸首不是你们家福煦和长宁，屋里没人，但是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也许这些人只是把他们抓走了。有人说，城外的山上有动静，
1: 仙尊已经派人去搜山。
0: 我去找他们。你现在还不能出去。 仙尊没有放你归家，
1: 我爹娘已经死了，我就只剩这一个妹妹了，王叔，我求你了。

把衣服穿好，只要活着，你阿姐一定会来救你的。

0: 宁，
1: 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要送走宁宁，才能回来救你。

什么人派你来的？与我樊家有何仇怨？要下死手！

醒醒，别睡着了，快到家了。这是我第二次把你从雪地里背出来了。别人找男人是为了支撑门户，

0: 我们这辈子都活不下去，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还不起这个人情。
1: 救了妮妮，若她死了，我真不知道。

长影丫头，丫头，丫头，美人。

0: 真儿，你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将来你也要成为像你父亲那样的人。真儿，多吃一些啊！
1: 爹，给你。
2: 多吃点啊，吃饱才有力气。
0: 真儿，好好吃饭，长大也像爹爹一样威武。 谢灵山，谢灵山，谢灵山，
3: 娘。

0: 正儿，这是娘亲亲手做的桂花糕，可甜了，拿到外面去吃。
1: 好。
0: 回来的时候帮娘亲再去摘一些桂花，娘还给你做桂花糕。
1: 嗯。
0: 正儿，你要记得，娘亲最爱吃的就是这桂花糕了。
2: 不要，你不要，不要去桂花糕，不要去。

0: 我只是想为你吃药，怎么跟我杀你一样？对不起。来，我自己了。
1: 你这只手被剑划了两道好深的口子，这只手的虎口裂开了，大夫说了，两只手都不能使劲。
0: 不用，我不吸甜食。放心，不是桂花味的。我方才听你一直喊，不要吃桂花什么的，就知道你不喜欢。这是陈皮糖。大夫说了，你这次伤的也不轻。他再三叮嘱，要好好养伤。反正在伤好之前是不能跌拿重物的。 我们家被县衙封了，暂时回不去，就先在大叔这儿挤一挤。你安心在这阁楼养伤。
2: 丫头，严正，开饭了。好，我先下去了，一会儿来给你送饭。
0: 谢谢你护着宁宁。

0: 你是看你来的，与我樊家有何仇怨？要下死手！
1: 家鹰犬已经注意到了这边，却并不是冲我而来。来，火盆子给你。哎，你冷啊，是怎么回事？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我也不知道，树林里回来之后就这样了。你这。
2: 估计只是受了寒，没事的。醒着呢，你睡吧，我陪着你。

我也是头一次杀人，你害怕吗？其实，你也在害怕。已经不怕了，只是手有些抖。 其实也不用害怕，这几天干点别的，譬如杀猪，你不会杀猪吧？以后我教你，这样不走镖了还能有个营生。坐过来吧，这儿暖和。 老人都说，杀猪的人身上有股煞气，小鬼都不敢靠近。我守着你，你就不会再梦魇了。

0: 王叔，可是县衙的案子判下来了。呀，王捕头来了。
1: 王捕头，
2: 有什么事儿？
0: 现尊有令，樊家夫婿严正涉嫌谋杀之罪，捉拿归案待审。
3: 啊！

0: 你们应该在牢中候审，你竟敢趁乱越狱！本官还未追究你的罪责，你还来自投罗网？来呀，把他一并抓了！哎，
1: 我家家主有人证，与樊大爷案无关。敢问大人，你们调查之下可有实证？
2: 樊家赘婿，你入赘樊家，并未到县衙报备。既然是外乡人，可有录影文书以证自身？
3: 录影有的，
2: 在这儿。果然。
0: 你这录影是前些日子补领的吧，并无原籍文书，是也不是啊？路遇山匪，原籍文书丢了，小民已请人回属地补办，稍后送达。
2: 哎呀，那如此说来，你这文书不合规矩啊。
0: 回县尊大人，严正于凡事诚心，就是有了本地担保人，按照大殷律例，
4: 王捕头，你闭嘴！
0: 大胆刁民，居然敢冒充本县民众，我看你就是那清风寨的山匪吧？里应外合，把恶人引来。
5: 回我临安清明！哎，
6: 不是的，冤枉啊，青天大老爷，我们才是苦主，我妹妹和夫婿险些被杀，你怎能不辨黑白呢？
5: 大胆！你竟敢指责我们县尊大人！你们口口声声说是自己差点被杀，哎，或许是分赃不均，自相残杀，也未可知啊。
0: 再等几日，录影一到，自有明证。哼，本官断案，等你作甚？大胆流民，满口谎言，欺瞒本官！来呀，重重打他20大板，把认罪书拿来，让他还押。
4: 住手！
0: 身为朝廷命官，还想屈打成招？你敢污蔑本官？给本官打！ 重重的打！
4: 大老爷，他身上有伤，你要打我吧，大老爷！
0: 一定要让他交代出与山匪的勾连。

0: 反了反了！你们拿公堂当什么地方？
1: 县尊大人，这丫头冤枉了，可怜可怎么有父母的孩子吧？
2: 是啊，可怜可怜，他们吧，太冤枉了！
3: 这官吧，
2: 是啊，都这么欺负人的！
1: 太可怜了！
4: 大人，
1: 冤枉吗？
4: 如此决断吗？
2: 县尊大人，何不再等几日？ 以免造成冤案。大人，人言可畏，不要犯了众怒。肃静！这一案归一案。樊长玉，你作为樊大安的疑犯，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王捕头，先把他带回牢里去。
5: 是。 丫头，先跟我走啊。

0: 现在关进牢里才安全呢，最后留下证据就是了。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岂有此理！拿下！哎！
2: 讲律法，你却一心陷害。既然如此，那就按照我的规矩来。
1: 你想干什么？啊，区区一个草民，难不成还敢烧我们县尊大人不成？
2: 区区一个县令，还想造反不成？
1: 你在说什么？明明是你在造反。
2: 英雄，莫要冲动啊！哎。

0: 现孙大人，玩笑开得有点太大了吧？严正录影在此。啊？
1: 这是受内伤了。
0: 想不想挖？此时此刻，是不是看我格外顺眼？
2: 再晚点了，我就把这儿给糟了。
3: 大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交给我。
0: 现孙大人，严正从鹿原书院而来，录影和文书都在此，可否借一步说话？
3: 鹿原书院？请。 天下文宗之首，那群世家公子哥，是我区区一个县令得罪得起的。
1: 你我都不方便透露身份，
4: 一事不如少一事。
3: 他也配做官？
2: 突击瓦全耳，回头试探试杀随你。等下虎罗平阳，先托管再说。啊！哦。
5: 本官已查明事实，尔等堂下听判。传，樊家大媳妇，密事。严正乃清白民众，这个为保家人被迫杀了贼人，与清风债务无干，故。 判定无罪。太好了！
6: 那樊长玉呢？是啊，樊长玉呢？这个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樊长玉就是真凶，就一并放了吧。哎呀，青天大老爷呀，你要为民父做主啊！樊大大死的冤啊！
5: 肃静。 都怪你这个胡搅蛮缠的泼妇，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是非真相，本官自有定夺。尔等再敢胡闹，一律大刑伺候。退堂。慢点，三哥。哎，严正啊，
7: 严正。
0: 幸亏是我来得早，不然你真就死这儿了。
7: 严正，
1: 照顾好樊长玉。
0: 当然，当然。
1: 哎，严正，
0: 樊长玉是谁？

0: 啊，哎，宋公子，快请坐，快请坐。哎，多谢。哎，所以说，严正是您老人家医治的第一个人了。
1: 哎，这个我也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其实我没干什么，主要是他命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一样，
7: 疗效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何谓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宝贝，
3: 亲亲我，
2: 宝贝。
4: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5: 旺旺，
6: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5: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2: 哇！
7: 你真看上那个沙洲娘子了？
8: 我现在的处境，国仇家恨未报，又身负重伤未愈，喜欢上谁便是害谁。你若是我，可会此刻动心？你早些回去吧，替我暗查魏延的动向。
9: 严正也要回陆源？姐夫走了吗？
10: 走了好，以后家里再有祸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7: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
3: 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
3: 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9: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0: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9: 肯定是旺旺雪饼。
11: 来，大家一起旺。
9: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2: 把衣服穿好，只要活着，宁阿姐一定会来救你的。
13: 要送走宁宁才能回来救你，撑住。
14: 我给你最后，
12: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5: 你在说什么？
12: 英雄，莫要冲动啊。
14: 严正，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
5: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小贝，
5: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6: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0: 秀疗效一样，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0: 胃痛肚子痛
1: 用和胃整肠丸。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
1: 杨飞。
0: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其实这人是我侄女从野外把他给背回来的，
1: 要不然他早冻死在那冰天雪地里了。
2: 这么说，是有一段姻缘了。哎，
0: 那是，要不然这小两口也不能成亲，不是？哎，
2: 成亲好，成亲。你说九恒他，不，你说严正他娶了妻了？
3: 不是入赘，我姐夫入赘我们家的。
2: 入赘？哎。嗯。谢九恒竟然做了赘婿，普天之下谁敢？皇帝老子都不敢让他入赘吧？
0: 他当时是一身伤，床都下不来，是常玉杀猪挣钱替他抓药治病，这对他也是救命之恩呐。
2: 樊娘子还是个杀猪娘？
3: 我阿姐可厉害了，一巴掌就能把猪罗罗拍晕。
4: 你放开我！
5: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愿不愿意入赘？
4: 你放开！
5: 如若不愿意，他就是你的下场。
4: 老子死也不入赘！你放开我！你
5: 就是死，也是我家的事。
2: 所以说，严正入赘也算是知难而上，不，知恩图报了。哎，
0: 也不能全算是报恩。这小两口啊，恩爱得很。常玉让那个白眼狼送宴欺凌，是严正替他出的头。还有，他大伯为了吃绝户占屋子，多亏了严正帮忙啊。啊。
3: 姐的手干活村了，姐夫会心疼，给他买香香擦手呢。
2: 你们说的是一个人吗？严正会不会被你侄女打伤脑子了？
0: 是啊，不是，他脑子没伤啊。等严正伤好了呀，也不用再去走镖了，这小两口就守着猪摊，一辈子吃不完的猪肉啊。

0: 孙公子，你救了我侄儿女婿的命，这个常玉一会儿回来肯定会重谢你。这丫头是个实诚人，别人对她三分好，她就对别人十分好。恩公今日的大恩，常玉回来定会报答。啊，
1: 恩公！恩公！
0: 孙公子。

0: 是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严正，哎，常玉回来了，常玉，
1: 这就是我路上跟你说的孙恩公。
0: 对对对，这位就是恩公。
1: 不敢当，不敢当。哎，对了，赵大叔啊，我这儿有一副药方，可保炎症痊愈。哎呦，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去镇上抓药去。
2: 快走吧，
0: 程玉，我们抓药去啊。
3: 多谢孙公子。
0: 是我应该多谢樊娘子才是，多亏了你这些时日照顾她。
3: 他怎么还没醒啊？是不是晕过去了？啊，
0: 没事儿，他吃了酒转丹，晕睡一会儿是正常的，马上就会醒。您坐。啊。
3: 喝茶。
0: 多谢。
3: 严正没有东家，这天底下也没有人敢当他的家。哦，那您是他好友？哎，
0: 来之前我以为是，这来之后啊，我发现这小子连成亲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告诉我，还是不是我就不确定了。事发突然，也不能全怪他。
3: 嗯，是我求他的。你求他做的赘婿，他变英允了？
0: 嗯，算是吧。
4: 原来这满京城的贵女是输在没长嘴啊。

0: 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了？怎么就和那杀猪娘子在一块儿了？
1: 先前我在暗查16年前锦州之案，却在崇州战场上遭了冷箭。谢毅和谢三拼死在伏击中杀出血路，却被乱军砍死了。

0: 我们最终倒在了雪地里，被他所救。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1: 尚无实证，但我猜得七八成。
0: 可要联系你舅父相助。

0: 是为想要杀你？他从小把你养到大，广学名师的教导你，他有……哎，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要杀你啊？
1: 我也想知道。当下我恰好在查16年前锦州之案，他就迫不及待想动手。樊家玉玺那日找到的。
0: 魏家的玄铁死士，一共17人。我早就听闻魏家有天地玄黄四阶死士，他要是想杀你，只派这几个玄字号的死士可是不够的，那是助樊娘子来的。啊，更不对了，樊娘子一家不过寻常百姓，怎么能和一朝之相公过节呢？
1: 确实有蹊跷，樊家被他们搜罗过，他们似乎在寻找某样东西。
0: 找东西，樊家，这桩桩件件的公案缠成了一团乱麻。不过你能转瞬间找到这个线头所在，并且直接落地在樊家，不愧是你谢九恒。
1: 这个线头不是我找到的，是他恰好救了我。

0: 哎，别回头。哎呀，好了。
1: 孙公子好。
0: 你好。宁娘看着就是个心善懂事的好孩子，一边喂兔兔，一边喂鸡。海东青。
1: 孙公子救过我姐和我姐夫，你是恩公。孙孙救过宁娘，是恩鸟，所以兔兔要快点长大，长大以后孙孙可以吃兔兔。

0: 你姐夫也救了你，你怎么报答他呢？
1: 等我姐夫和阿姐有了小娃，我叫他们一起杀猪。
2: 姨娘，别跟兔子玩了，记得洗菜哦。哎，
0: 孙公子，
2: 我来。哎，
0: 哪有让客人干活的道理？哎，
2: 别无妨，我也不能白吃你这顿饭吧。
0: 那多谢了。
2: 没事儿。哎呀，我得让严正这小子欠我这份恩情。
3: 等回了鹿原之后呢，让他还我一饭之恩便是。
4: 严正也要回鹿原？
3: 他还有许多心愿未了，之后肯定是要离开的。他没跟你说过吗？伤好之后，严某自会离去，不会过多叨扰。
1: 说过，他说过的。
2: 啊，那就行。

0: 你真看上那个沙中娘子了？哎，好，我不问了，我不问了。昨日在公堂上还强撑硬挺，若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怕不是人都要废了吧？都是为了她吧？
1: 我现在的处境，国仇家恨未报，又身负重伤未愈，喜欢上谁，便是害谁。你若是我，可会此刻动心？
0: 这人啊。

0: 丫头，你家的案子官府已经结案了。王叔，幕后黑手都没找到，怎能仓促结案呢？
1: 那些死在松林里的人就是凶手，他们是清风寨的山贼。
0: 怎会是山贼？山贼放我家里做什么？
1: 我思绪着，或许是你爹早年前走镖。 得罪过些什么人啊？丫头，你听我一句劝啊，把家中的猪棚和房地都变卖掉，先去别处暂避些时。
0: 爹娘，你们说我该带你娘走吗？你们说严正会不会跟我一起啊？我怕是连累了她。
2: 常玉，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3: 怎么了，王婶儿？
2: 你家是不是来有钱亲戚了？
3: 怎么了？
2: 我方才瞧着，从你家出来的那辆马车，比宋家搬迁那日还要气派。哎，篮子，篮子。

0: 媳妇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以后家里再有祸事，也牵扯不到他了。怎么不道个别呢？
1: 姐夫回来了。

0: 严重，你。
1: 这山河清清如我。
2: 姐夫去庄娘子家帮婆婆念家书。
3: 老人家腿脚不好，我过去帮忙给她念念行。
0: 嗯。
3: 你怎么了？哭了？
0: 怎么会呢？我熏腊肉熏到眼睛了。
3: 姓孙的走了，他留下了一些银钱。
0: 嗯。
2: 孙公子喜欢整整齐齐的，走的时候还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0: 我是来找稻草绳拿去挂腊肉的。

0: 我拿个铁链干嘛？
1: 熏腊肉呢，需要用盐腌制七八天后，再用柏树枝熏，这样肉能存放得更久。你看，我前些日子熏的肉，这两日已经能吃了，明日给阿峰送些去。药在桌上，趁热喝。
2: 好。
1: 我今日去衙门了，王叔说已经结案了。可那些人到底是为劫财还是寻仇，现在也还不知道。
2: 如果是来寻仇的话，他们一定会再回来的。你是如何打算的？
1: 我打算劫后就变卖家产，然后带您娘去外面躲一阵子。
2: 要走的话，宜早不宜迟。
1: 但马上就要过年了，外面还下着雪呢。变卖家产的文书，过户还需要些时日。等过些时日，你的伤也能再好一些，你觉得呢？
2: 我。
1: 大叔大娘都是极好的人，他们儿子打仗死在外面了，我想把老家的田留给他们种。和离书我也会先写好给你，再留一笔银子给你当做盘缠。
2: 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不用你来操心。
1: 那你要跟我一起走吗？还是想自己留下来养伤？
2: 我同你一起走。
1: 那帮我把腊肉也挂了吧。

0: 你爹娘有没有什么遗物你要一并带走的？嗯，有啊，杀猪刀，那套刀我去哪儿都得带着，有了它，我就能杀猪谋生。若是路上遇到宵小，还能防身。
1: 还有吗？嗯，
0: 地契。既然都已经结案了，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
1: 地契，你爹娘有没有童女说过，有什么东西就算逃命也要带上的吗？
0: 有。
1: 什么？我妹。你妹。
2: 陈皮糖，我尝过了，酸甜酸甜的，能压苦胃。谢谢。是怪可惜的事，你说往后这日子，他再咋过呀？可不嘛。那丫头啊，命硬着呢。这，他不仅克死他爹妈呀，这连他大伯都没放过。哎，你说樊大好好的，怎么就被那山贼给杀了呢？说不准呐。
3: 是樊长玉那个丫头，买通谁？
4: 马有康婆子，你可闭嘴吧！
5: 你替你那俩孙子积点德，怎么？你大儿子死了，儿媳跟人跑了，那也是你命硬克的。
4: 你放屁！你，
3: 常玉，
4: 哎，常玉来了，
3: 怎么这样？
4: 樊长玉，樊长玉，你还敢来？
0: 老娘不杀死你！这场雨怎么还动手呢？太不像话了！常玉，你个丧门星！我没事。害死樊大还不干！还敢来我家？你看我不收拾你！
6: 我来是给老翁送东西的，不是来找不痛快的。若是越过这把刀，把你烂石头割下来。
7: 什么意思啊？他太横了！阿王，我给你带了腊肉。常玉来了。你身子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欺负你？没有，没人欺负我。常玉啊，大舅、二舅都不在了，有件事儿。 不能跟着王八蛋脱离。其实，一天他是我。
4: 你可是他爹、二妞。自从他们回家，我们就没有好过过。我家大妹夫就是被他全家给克死，迟早我们全家都会死在他的手上。
0: 阿翁，你保重身体，我就先走了。

0: 丫头，这么早就关门了呀？
1: 李叔，我今儿不做生意了。
0: 叔的生意也不做了？
1: 家中出了一些事儿，这铺子到年底我都不打算开了。
0: 叔今天不是来买肉的，我们东家要见你。
1: 啊？
2: 客官，
3: 别坐了，
2: 您里边请。
0: 丫头啊，你看，这就是咱们逸翔楼的大堂，你看看，
4: 真气派。哎，
0: 当然了，这可是临安地界头一号的，这还算清闲的，要是赶上年节，这儿挤的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4: 好热闹。
3: 回来了。哎，
4: 好大呀。
0: 蓝丫头就在前面，我就带你到这儿了。掌柜的在里面，自己进去吧。
4: 嗯。

0: 您就是异乡楼的东家，我一直以为这儿的东家是个男的呢。
1: 没见到你之前啊，我也不知道会杀猪的小娘子竟然还会这么漂亮。
0: 你才是真漂亮。
1: 我姓于，名浅浅，比你虚长几岁，托大叫你一声长玉妹子。我听李师傅说，你不仅会杀猪，做的卤肉也是一绝。
0: 谢谢掌柜的赞赏。
1: 你就别谦虚了，我见着你砸人家王记卤肉的招牌了。
0: 是我砸的没错，但不是我先动的手。
1: 不管谁先动的手，你砸他们招牌准没错。自从那个王记少东家接管了王记卤肉，做生意不厚道，手脚也不干净，我早想断了和他们的合作了。拿上来吧。
2: 拿进来。
1: 不瞒你说，我让人买了你家10日的卤肉，

0: 你这不变分量一致，果然是本分人。做生意本该如此，我爹说了，买卖亏心不长久，所以这笔卤肉生意，我想和你做。嗯，多谢掌柜赏识，但这生意我不能跟您做。为何？我家里出了些事儿，年后就要离开临安了。
1: 如此一来，这镇上的美味又要少了一道。若掌柜真喜欢，我把配料和方子交与您，您让手底下的人照着做便是。你这丫头还真是实心眼，我才跟你聊了几句，你就把自己给卖了。
0: 你这要是去了外乡，可得留个心眼子。嗯，李叔和我爹爹是多年好友，我爹在世时，他就经常照顾我家肉铺生意。我想着，李叔人这么好，那他的掌柜肯定也是个顶好的人。把方子给你，还能让临安镇的百姓尝到我爹娘的手艺，他们在天之灵定也是愿意的。
1: 你看，我这一过年啊，生意就红火得很，包席都排满了，卤肉需求量自然也大。那些老饕餮嘴挑剔的很，要不你先帮我供给楼里年节的卤肉，年后我再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哎呀，你这要去新的地方购买新宅，也要花费不少银钱，我给你多添些，你先帮我安稳的度过这个年关。
0: 这也是个赚钱的好法子，那多谢于掌柜了。是我要谢你才是。以前那个旺季，无论淡旺季，都按40文一斤卖进。如今肉价贵，你的品相也好，我给你算50文。你以后啊，就在后厨卤肉，工钱日结。这也太多了吧？不多，人情送匹马，买卖不饶针。明日。
1: 你过来，我给你拟个合同契书。为表诚意，我愿意先付定金。福林，这可不行，契约还没签呢，我就收你钱，这样办事不地道。我是怕你反悔啊！哎呀，你就拿着吧啊！你要是不拿着，我心里可不踏实。
2: 就不客气了，多谢于掌柜。今儿高兴，叫什么掌柜？叫钱姐。谢谢钱姐。哎呀！掌柜的，你出来！你谈朋友的别谈了。李大厨子，你给我出来！
3: 姓郭的，你在干啥呢？你这是。
2: 你们什么意思啊？
4: 之前是樊家出了事儿，咱们才合作。如今约好的日期已到，你心里没数啊？
2: 你放屁！
3: 缺肉的时候你找我帮忙，现在樊家的黄毛丫头一回来你就把我踹开，我告诉你没门儿！今天的肉你收也得收，不收他也得收。
4: 钱姐，这个姓郭的。
2: 卖的都是注水肉，里面还加了硼砂，看起来新鲜，吃起来臭。在我们行里都出了名的。
4: 你滚！你滚！掌柜的不会搭理你。你滚！狗粮了！就这个
2: 李厨子跟那个樊大姑娘，她有一腿。
1: 你疯了吧你？
4: 血口喷人！
2: 我爹在的时候就没少训她。
1: 这么大岁数了，我去帮你收拾她。
4: 哎，程玉妹子，
1: 淡定。
2: 姐的地盘，看姐的。滚上！我打死你！再也不出来！我还抖了！
1: 吵什么呢？
4: 哎呦，
5: 掌柜的，
4: 是郭屠户啊！我这打开。

0: 做生意，你这么一炒，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啊？哎呀，于大掌柜，你肯出来了，冤家路窄呀！于大掌柜，你手底下的人呐，成天就干这些偷鸡摸狗、男盗女娼、臭不要脸的事，你管不管？
1: 还在这胡说八道！
2: 郭屠户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0: 是躲在床底下，亲眼见着了。你看到了？哎，我奉劝于掌柜今天最好给我个说法。这郭师爷呀，他是我堂叔。我如果把此事禀报给我堂叔，于大掌柜，你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不巧了，
2: 那郭师爷。
0: 就在后堂雅间喝茶呢，
2: 要不咱们一块评评理去？师傅，
3: 行啊，那走吧，这把肉收出来。
0: 老姐，把肉赶紧扔出去。
3: 哎呀，没事了，没事了，继续奏乐，一会儿还有歌舞助兴呢。哎呀，大家放宽心，吃好喝好。
2: 这边，请。堂叔，堂叔在里边吗？别在里面！我地盘何时轮到你这种小人物撒野？我娘今天不撕了你！掌柜的，您这身貂可贵了，要不别撕了吧？对了，差点忘了。 妹子，别吓着你吧。稍微收拾一下就行了，别闹出人命。
4: 好嘞，
2: 走，没什么好看的，哪有杀猪刺激？走啊！我跟你说，我们前面还有表演，可好看了。
3: 走，我带你去看。

0: 就是那日那个小娘子，就掉了鞋的那个，叫樊长玉。
1: 原来查来查去，早已碰上了面。
0: 樊长玉，
1: 让连夜引线盯警戒，还有那些死士，此时先不要惊动县令，我要亲自见验石头仵作。
0: 是。
2: 长玉，哎，我回来了，姐，来，看看，哇，这么多都是给您娘的，
3: 给您娘和你姐夫的，你姐夫吃药怕苦，您娘吃药也怕苦，
2: 回来了，大娘，
4: 买这么多这是什么？啊，这么多糖果，过年呢，
3: 我去一向楼谈生意。 于谦前给的，
2: 哦，那个于掌柜，哦，没想到他人还怪好的呢。哎呀，一个女人支撑县城和临安两座酒楼，好生厉害。
3: 你也知道他？
2: 那当然了，他当年大着肚子来临安，举目无亲的，那境遇还不如你呢。
3: 他夫婿呢？
2: 那不清楚了，应该是个有本事的，要不然怎么能讨到这么能干的娘子？嗯。

0: 刚在我这儿睡了，你还不回去睡？
1: 我再考会儿柿子。
0: 那柿子树又不倒，你一辈子都可以考柿子，你还能一辈子不圆房啊？
1: 大娘，我和严正他其实……
0: 你不说严正答应跟你一起走了吗？
1: 他是说先跟我一起走，那以后呢？
0: 你管以后干啥呀？既然是招赘，你就得主动些。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瞧着严正那孩子是个顶好的。你看这回你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他拖着一身伤都要去救长宁，还有在县衙公堂，要不是孙公子来得及时，他真的要上去跟县令拼命啊。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趁机会把生米煮成熟饭？要是睡都睡了，这心就搁你这儿了。
1: 那我这样平白无故去跟他圆房，我成什么了？
0: 自家夫婿有什么不成的？那还要择个日子呀。
1: 大娘，
0: 好好好，大娘再给你支个招。你新房打地铺的那铺盖卷，大娘白天给你洗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长长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过来吧，你要是不过来睡，大娘可是一晚上都睡不着了。
6: 和我预想的一样，他只能睡床上了。
7: 就冲这些混账，
5: 做戏就要做全套。俺家到底是什么武士，值得你们魏家玄铁死士来找？
8: 究竟是何人？武汉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航空救生员海上跳伞训练，锤炼快速投送与远程援救能力。
1: 航空救生在远海救援当中能执行的任务应该说涵盖面是比较广的，比如说战损或者说失事的飞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的海上救援任务，再比如说战损或者是失事的舰船的落水人员的救援。
0: 日本防卫省新财年防卫预算细节曝光，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拟大幅强化水下反击能力运用。
2: 日本发展潜射导弹它不单纯是多了一个发射手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生存问题和未来呢发展核武器的一个平台问题。
3: 加装这样射程远、精度高、毁伤力大的导弹，甚至是突防性更强的高超音速导弹，那我们看它就严重的突破了所谓专守防卫的这样一个政策。
0: 日本与澳大利亚深化防务合作，今后日本可在澳大利亚试射国产远程导弹。
4: 那么澳大利亚向日本采购战舰，向日本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的研发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我认为呢它是没有铭记历史。
0: 军事专家陈虎、曹卫东、邵永林、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何谓整肠丸。
8: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针对近期日本一系列危险军事动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8月27号下午在例行记者

0: 会上回应说，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若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据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8月26号发布的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当天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8月19号至25号，菲律宾海军海岸警卫队两艘舰艇伙同一艘美国海军滨海战斗舰以及一艘澳大利亚海军补给舰，在南海开展所谓多边海上合作活动。空中方面，除舰载直升机外，菲方出动了两架空军 FA-50 战机进行支援，美澳则各自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参演。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在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在危急关头凌空掠海冲得上去，勇闯难关救得下来，这就是航空救生员。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航空救生员开展海上跳伞训练，锤炼复杂海况下航空救生快速投送、远程援救能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七号舟有一伞，收到。
3: 跳！跳！
4: 我空中跳伞员，你们的伞飞了，伞飞得好。
0: 据央视报道，在这次训练中，运输机抵达预定空域后，救生员按照战术编组依次跃出机舱，在千米高空完成开伞制动、空中风向判断、姿态操控、特勤处置等一系列动作。在空中滑行阶段，救生员紧盯海面模拟待救目标，不断操控伞绳修正落点，精准降落至目标区域。入水后，救生员快速集结编组，完成落水人员搜寻、海上协同施救、水下应急处置、救生员海上极限生存等多个科目。
5: 我们将持续优化救援力量编组，完善军力协同、多域联动的救援机制，补齐沿海救援能力弱项，加快构建海空一体、平战结合、全域覆盖的防险救生体系，推动部队救援能力转型升级。
0: 来自山东淄博的网友晚风旭提问：航空救生力量在远海救援行动中主要承担哪些任务？其核心优势又是什么？
1: 我们讲呢，航空救生在远海救援当中能执行的任务，应该说涵盖面是比较广的。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战损或者说失事的飞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的海上救援任务，再比如说战损或者是失事的舰船的落水人员的救援，比较特殊的呢，像远洋的潜艇救捞。尽管说你这个航空救生不可能到水底下把潜艇捞上来，但是呢，它可以执行一些前期的任务，比如说精准的确定潜艇失事的位置，甚至呢，可以把人员投送下去和潜艇建立通信联系。那么至于说航空救生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很显然，航空救生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我们讲啊，这个几百到一千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上，对于航空救生来说，抵达失事地点的时间也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这样的一个距离，如果说你用船舶救生的话，整个这个航行的过程可能就要几十个小时了。那么一两个小时和几十个小时在海上救援救生，这是一个生死的差别。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情。近日，美国海军突然公开了一款此前外界闻所未闻的新型远程空空导弹 AIM-424 恶意，

0: 这已经是美军短短数年间推出的第三款远程空空导弹。据美国战区网站8月22号报道，美国海军当天在内华达州里诺举行的伪钩协会年会上，首次公开了下一代远程空空导弹 AIM-424， 并发布了两张测试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今年4月，记录了美海军第23测试与评估中队的 FA-18E 战机挂载四枚 AIM-424 进行试飞的画面；另一张拍摄于今年8月，展示了 AIM-424 集成到 F-35C 隐身舰载机内置弹舱的状态。美海军官网介绍称，AIM-424 导弹由雷神公司负责研制，长 4.11 米，直径 0.34 米，翼展 0.67 米，重 680.4 公斤，采用固体火箭推进，射程超过463公里，可由第四、第五和第六代战机挂载使用。公开报道显示， AIM-424 是美军继应急服役的 AIM-174B 和正在开发的 AIM-260 后推出的第三款远程空空导弹，同时也是唯一一款射程既超过400公里又可由隐身战机内置挂载的空空导弹。来自河南洛阳的网友山野邮差提问，美国军方突然公布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这款导弹在技术上有何突破，有什么作战意图？
1: 这款导弹从它的战术技术性能上来说，最大的突破就是远射程尺寸小，我们讲它射程呢可以到400多公里，而它的尺寸呢长度只有4.1米左右，那么4.1米，这就可以放到 F-35 隐身战机的弹舱里了。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远射程导弹放到隐身战机的弹舱里，这个的战术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这样远的一个距离上，即使预警机想发现隐身飞机也是很不容易的。你想啊，预警机还没有发现隐身飞机，隐身飞机就已经可以发射导弹攻击预警机了，这个战术意义还是很明显的。
0: 陈老师，虽然说美军需求迫切，但是有必要同时上马好几个远程空空导弹项目吗？
1: 确实美军我们看呢，近年来上马的这些远程空空导弹项目是很多的。你比如说呢，像最早我们看到的 IRM-174B， 这个是由标准六舰空导弹由舰空改空空的，射程够大了，但是呢导弹的个头比较大，装不到隐身战机的弹舱里，只能外挂，这是它的一大缺陷。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美国又研发了 IRM-260， 这款导弹呢射程200多公里，而且呢体型和 IRM-120 差不多，所以呢它的携带量和挂载都是有不小的优势的。但是从射程上来说呢，它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远程空空导弹。那么前一段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美军现在还在研制一款射程1000海里的超级远程空空弹，而这一次呢又推出了 IRM-424。424呢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一个远射程和装机上弹舱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说呢，你看它研发的东西很多，但实际上呢各自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的。当然说呢，美军一下子研发这么多远程空空导弹，我想关键的问题呢还是美军感觉到压力了。因为呢他突然发现中国的远程空空导弹似乎压了他一头，所以呢他很着急。那么我同时几个型号并存同时推进，即使有一两个失利的，我整个的中远射程的导弹的谱系依然是完善的。
0: 好，再来看下一条。众所周知，在俄乌冲突当中，无人机扮演了颠覆性的角色，重塑着战争形态。事实上，无人化浪潮正从空中向地面延伸。近日有报道称，乌克兰计划将库存的大量苏制 BRDM2 装甲车改装成无人地面战车，以提升乌军作战效能，减少人员伤亡。
2: 据乌克兰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21号报道，乌武装部队中央创新活动局局长沃洛申向该社表示，乌军工企业正在将苏联时期制造的 BRDM2 装甲侦察车改装成遥控平台。该平台搭载口径不小于12.7毫米的自动武器遥控作战模块，配备昼夜间传感器，可实现1000公里范围内的远程操控。此外，乌方还考虑为

0: BRDM2 换装动力强劲的国外柴油发动机和自动变速箱。沃洛申表示，该项目是对库存苏制军事装备进行现代改造的一部分，主要目标是减少作战人员伤亡。据悉，今年6月，一家乌克兰企业已展示了一款基于 BRDM2 改装的无人装甲运输车 BRDM2M。 据该企业负责人估计，乌克兰军方可能保有300到500辆可供改装的 BRDM2 库存。来自广西桂林的网友关心者提问：乌克兰正将苏制 BRDM2 装甲车改造为无人地面战车，除了能盘活老旧装备库存外，还有哪方面好处？
1: 除了盘活库存以外呢，最大的优势是这些装甲车的个头是比较大的。你像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无人作战平台，基本上都是小巧玲珑型的，它的承载能力有限，能够执行的任务就受到限制了。现在这个改装的装甲车是过去的标准地面战斗车辆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它能承担的任务更多。不管是火力支援也好，还是伤员的后撤、侦察以及其他的任务，它的任务能力、作战能力比我们看到那些小巧玲珑型的无人作战平台还是要强不少的。而且呢，说盘活库存，不仅可以把它自己的库存盘活，可以把以前的华约国家许多的老式的装甲车辆的库存统统都可以盘活了。
0: 在俄乌战场上，地面平台无人化明显落后于空中平台，陈老师，这是为什么？
1: 根本的原因呢，是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难度比空中无人作战平台要大得多。我们讲呢，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它所涉及到的飞行空间、作战空间相对来说都是简单的，空中嘛，没有更多的障碍物，虽然有一些气流啊等等的变化，但是呢和地面的这个地形的变化相比，那简直是太简单了。地面的地形不要说是更广阔范围内的高山、平原、河川、沙漠，即使在一个小的战术地幅内，一个土坎儿、一丛草丛、一个大石块，对你的这个机动作战都有影响。那么在这样复杂的背景环境下，地面作战平台对人工智能控制的要求太高了。所以说呢，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空中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日本防卫省新财年防卫预算细节曝光，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拟大幅强化水下反击能力运用，
2: 加装这样射程远、精度高、毁伤力大的导弹，甚至是突防性更强的高超音速导弹。那我们看，它就严重的突破了所谓专守防卫的啊这样一个政策。
0: 日本与澳大利亚深化防务合作，今后日本可在澳大利亚试射国产远程导弹。
3: 那么澳大利亚向日本采购战舰，向日本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的研发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我认为呢，它是没有铭记历史。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0: 奉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丸？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近日，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需求细节曝光，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防卫省计划开始研制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无人潜航器发射远程导弹的研究等等。与此同时，日本正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特别是澳大利亚近日同意开放导弹试验场，供日本进行远程导弹试射。那么，日本的这些军事动向发出了怎样的危险信号？对地区和平稳定会造成多大冲击？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邵永玲、卫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共同社等多家日媒8月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度申请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约合3800亿元人民币，较2026年度的预算额增长约1000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由于预算申请中包含150余项未明确具体金额的事项，因此最终资金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为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新财年防卫省将着手研发由潜艇水下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无人潜航器发射远程导弹的相关研究，以及利用民用产品开发低成本可快速批量生产的远程攻击无人机。这其中，有关日本打算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的消息最受外界高度关注。公开信息显示，防卫省目前已有2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其中一个是今年3月底正式列装陆上自卫队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这款导弹采用单级助推火箭加带舵旋程体飞行器构型，目前最大射程900公里左右。防卫省正在开发后续升级型号，最大射程将达到2000至3000公里。另一个项目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该导弹由地面平台发射，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预计射程可达3000公里，计划2026年度启动量产工作。有分析指出，防卫省计划研制的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很可能是25式高速滑翔弹的潜射版本。除此之外，日本防卫省还在推进其他2个与潜射导弹相关的项目。第一项是2023年启动的潜水艇发射型导弹，该导弹通过鱼雷管发射，自卫队现有潜艇无需重大改装即可搭载，主要用于打击敌方舰艇和登陆部队。2025年9月，防卫省与三

0: 艇重工签署了潜水艇发射型导弹量产合同。外界猜测，这款导弹很可能利用了三菱重工二五式地对舰导弹的技术成果，其射程预估可达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不过飞行速度应在音速以下。2025年，防卫省又启动名为水下发射型垂直发射装置的开发项目，目的是为潜艇研制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及专用耐压壳体结构。该垂发系统用于搭载日本国产远程导弹，防卫省计划研制的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很可能就是这个系统的配套武器之一。日本计划在新年度着手研制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这种类型的导弹对日本构建所谓反击能力有何特殊价值？邵老师，
1: 潜射导弹呢，它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它的隐蔽性。那我们知道日本现在有多种发射平台去进行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包括远程导弹的发射，但是呢这些平台呢基本上都是在陆地，其实它是很容易被暴露的，在战争的条件下可能生存能力就没那么强了。那反之呢，如果搭载在潜艇上面，利用潜艇天生的这种隐蔽性，它就在生存方面呢更有优势。然后现在的潜艇呢续航时间呢也很长，所以它可以长期的在某一个海域潜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发展潜射导弹对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或者说呢反击敌基地能力呢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哈，就是潜艇其实在很多国家它可能更重要的价值呢在于发射核武器，就是作为一个潜射的核导弹的发射平台。那日本现在呢也经常发表相关的言论，就是要突破无核三原则。那它现在呢用潜艇来发射常规的导弹，也就是为未来发射核导弹呢埋下了伏笔，至少呢保留了这种可能性。
0: 目前全球拥有潜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寥寥无几，以日本的技术实力它能搞出来吗？邵老师，
1: 我觉得日本呢要发展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就是从这个导弹本身来讲，它现在已经有了，比如说二五式滑翔弹就是典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你想把它放到潜艇上，有很多的工程问题需要突破。比如说二五式高超音速滑翔弹，它的体积呢是比较大的，那就需要呢去给它配备那种大尺寸的垂直发射系统。但是呢，大尺寸的垂直发射系统，它可能和现有的潜艇又不匹配，所以说呢，日本呢就很难说利用现有的潜艇啊进行改造，然后就发射高超音速武器了。它可能需要从头研制，就是说这款潜艇在研制之初，它就有了这样一个垂直发射的舱段。那你要研发一款新型的潜艇，这怎么着也得个5年8年的时间。另外我们知道啊，就是潜艇发射导弹和我们陆地发射导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二五式滑翔弹在陆地发射没问题，但是你到水下其实它会面临完全不同的环境。那日本之前呢没有过潜射导弹的发展经历，所以在试射这一块，在导弹的研发这一块，它也要做很多的事情。
0: 除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外，日本还在研制鱼雷管发射的潜射导弹，未来日本的潜艇部队会不会更加危险？曹老师，
2: 因为日本现在常规潜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吨位也很大，如果日本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来发射射程较远的巡航导弹，再通过垂发系统将来发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包括高超音速的这种导弹，那就具备了对周边国家甚至是更远的地区的这些国家的这种对陆攻击能力和对海攻击能力。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专守防卫的国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一方面拥有大量的先进的常规潜艇，并且加装这样射程远精度高毁伤力大的导弹，甚至是突防性更强的高超音速导弹，那我们看它就严重的突破了所谓专守防卫的这样一个政策。
0: 据日本媒体报道，防卫省2027年度除计划开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外，还将推进无人潜航器发射远程导弹的相关研究。报道称，搭载导弹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不存在人员伤亡的风险，可能会成为日本执行先发制人打击的首选武器。日本防卫省此前明确将无人潜航器作为应对所谓邻国海上力量扩张的非对称作战装备。 并斥巨资对无人潜航器的水下避障、水下通信、自主目标探测、自动导航以及燃料电池等技术进行试验攻关。目前已试制出直径1.8米、长15.6米、水下续航时间超过1周的长期运用型无人潜航。

0: 政府已开始探讨开发和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的无人潜航器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并希望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而从日媒最新披露的信息看，日本规划中的无人潜航器不仅要搭载鱼雷、水雷，还将集成远程导弹，其威胁更上一层楼。日本计划将远程导弹部署到无人潜航器上，这对地区安全会构成多大挑战？魏老师，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强化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不仅在发展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还要发展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而且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达到这种微型潜艇的规模。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为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配备导弹的垂发系统啊，可以让它容纳潜射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会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具有威胁性的这种偷袭的工具。而且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对外公开宣称它要具备对敌基地的这种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呢，它要有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如果这个日本采取对外的军事行动，那么打响第一枪的很可能不是它的轻型航母，也不是航空自卫队的战机，最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水下的远程火力发射平台，因为它可以悄悄地、秘密地部署到前沿区域，靠近其他国家的近海沿岸区域，靠近其他国家的岛屿，然后呢突然发动火力袭击。即使呢它遭到反击被击沉，那么日本自卫队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来看呢，防卫省它在武器装备的研发方面，在火力的强化方面，正在为冲突和战争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那么水下作战体系已经全方位的由守转攻。
0: 无人潜航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相关国家又该如何防范此类武器的突然袭击？曹老师，
2: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周边的这个海域和航道很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担负着封锁所谓第一岛链的任务，所以在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也不排除它用这些就是无人潜航器对对方的港口和重要海上通道进行封锁和攻击。那么对于对付无人潜航器，当然不是一种什么办法或者某一种什么设备就可以管用的，我们也要发展相应的无人潜航器来对付就是对方发出的无人潜航器。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布设水下的这个声纳的阵列，来搜索和及时的发现这样的无人潜航器对我们重要港口航道上的威胁。再有一个呢，就是要通过无人艇、无人机这样的设备，可以长时间的、不间断的、有重点的来监测水下无人潜航器的活动，才能更好的保证我们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主持人，
0: 在发展进攻性武器的过程中，日本不断深化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之前有美国，现在又加了澳大利亚。澳方近日宣布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日澳的防务合作正愈发紧密。据日本共同社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首都堪培拉举行会谈，双方就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等武器达成一致。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目前日本国内唯一能进行导弹发射试验的场地仅有东京都伊豆群岛新岛南端的新岛试验场，其试验区长度仅约25公里，射击线高仅4000米，无法开展远程导弹的飞行测试。因此日本在研制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时，只能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相关测试。而澳大利亚向日本开放境内试验场后，日本国产远程导弹研制有望获得双保险。在双边会谈中，日澳两国防长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进落实澳方引进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改进型。据悉，去年8月，日方在澳海军下一代通用护卫舰项目竞标中胜出，澳方计划斥资100亿澳元，约合65亿美元，向日本采购11艘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首批3艘将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建造，计划2029年开始交付，后续8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地船厂建造。今年4月18号，双方签署了首批3艘的引进合同。公开信息显示，最上级改进型满载排水量6200吨， 是日本战后出口的首款大型。

0: 作战平台。8月18号，日澳两国防长还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步步克已于7月中旬在南澳大利亚完成了首次实地测试。据了解，这是日澳在防务领域的首个联合开发项目，以澳洲一种夜视能力极强的猫头鹰命名。该系统由三菱电机澳大利亚公司在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工厂制造，主要用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计划由陆基和海基平台搭载。澳大利亚向日本开放试验场，对日本远程导弹研制会产生多大推动作用？邵老师，
1: 日本这个国家呢，大家从地图上就可以发现，它的国土面积不仅狭小，而且人口特别特别稠密。你要在日本找一个合适的发射场，对导弹的全弹道飞行进行测试、进行试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它现在呢，就是去利用美国的靶场，到美国去打靶。但是呢，美国人也要进行很多的武器的试验，那就需要排队，那很多时候肯定是美国人优先了。再有呢，就是你在美国的靶场去打，可能相关的数据啊要和美国共享，很多的事情就被美国主导了。这个我觉得对日本来讲可能也是有点这个哑巴吃黄连哈，有苦难言的意思。那现在呢，他要跟澳大利亚有这么一个协议，到澳大利亚去进行导弹的发射，这个肯定要更理想一些。首先呢，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很大，有700多万平方公里，所以你在澳大利亚进行测试的话，导弹可以进行全弹道的飞行，所以整个的飞行过程和实战是没有区别的。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呀，它毕竟在南太平洋，又是一个陆地面积很大的国家，所以你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就不用担心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抗议。其实这个我觉得对日本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从这个有关方面的分析来讲，如果日本今后真的把它的导弹飞行测试搬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其实呢，可以让它的武器的研发这个周期呢，可以呢有明显的缩短。所以对于日本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来讲呢，可以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0: 从大型军舰引进、开放导弹试验场，再到联合研发定向能武器，日澳的防务合作是否已经突破传统盟友的协作范畴？这种合作会不会走向军事一体化？魏老师，
2: 日本不仅是要把澳大利亚作为它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试验场，而且呢还要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的联合研发和联合制造。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呢也采购了日本11艘最上级护卫舰，这个金额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日本呢如果能够拿到更多来自澳大利亚的武器装备的订单，那么就可以向它的军工复合体企业输血，也可以让日本自卫队拿到更多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澳大利亚向日本采购战舰，向日本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的研发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我认为呢它是没有铭记历史。大家都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日本曾经出动战机针对澳大利亚的港口和重要的设施进行过长时间的轰炸，甚至呢日本还派出卫星潜艇去偷袭悉尼港。现在呢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势力可以说呢已经开始乘势为患，澳大利亚不仅不阻止，反而呢是对他进行一定程度的协助和支持，最终啊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在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又赶赴印度，双方的主题依然是加强防务合作。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快防卫装备技术合作，首要目标是推动独角兽综合桅杆项目早日落地。据了解，独角兽综合桅杆是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的核心装备之一，其内部整合了雷达波段全向探测天线、链路16数据链天线、敌我识别天线、导航天线等，可显著改善舰艇的隐蔽性，被誉为忍者技术。今年7月，日印两国正式签署独角兽综合桅杆的合作协议，确定在印度开展该系统的生产制造，并为其集成印度国产传感器和天线，这是日印间的首个防卫技术转让项目。 在会谈中，日印两国防长还同意继续深化和扩大两国部队的连夜联训，并对即将举行的日印英勇守护者2026联合空中演习表示欢迎。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公布的信息，该演习将于9月9号至21号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焦特布尔的空军基地及周边空域举行。日本空自将派出第八航空团的3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人员参演，这是日本首次派战机到印度参加双边演习。此外，日印两国防长还签署了日印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内容涉及两国海上力量的信息共享、加强搜救与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同意就联合开发海军舰艇进行深入探讨，以充分利用日本的技术优势和印度的制造能力。日本打算用独角兽综合桅杆撬开印度防务市场，那么日本的防卫产品将来能在印度占据一席之地吗？魏老师，
2: 那么印度啊，在发展海上作战体系的过程当中，以前主要是和俄罗斯合作，也和以色列进行过合作，但是呢，它舰载的雷达设备、通信系统和整体的电子战的体系技术水平并不高啊，也会出现一些杂乱无章，影响战舰隐身性能的这样的一些比较落后的设计理念。如果印度从日本引进了独角兽桅杆系统，就可以有效弥补自己的短板弱项。所以日本针对印度军方，尤其是印度海军的装备需求，应该是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知道印度海军的痛点在哪里，正在有针对性的进行武器装备和防务产品的推销。未来呢，随着双方不断深入防务合作，不排除啊，印度会采购日本制造的一些防务产品，包括武器装备。日本呢也希望打开南亚防务市场的大门，从印度手中拿更多的订单。当然了，日本和印度强化防务合作啊，不仅仅是为了做大军火生意，同样呢，也是要通过双方防务合作的强化，要在印度洋周边找到落脚点和跳板，强化针对印度洋方向和中东方向的兵力投送能力。
0: 8月12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在国际社交平台发文并配发图片，表示空自一架 12D 预警机在澳大利亚参加完军演回国途中，与菲律宾空军 FA-50PH 战斗机在非周边空域进行了联合飞行。比利时军事网站陆军识别8月13号评论称，此次任务将原本只是例行的返航航程转变为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事件，将日本的空中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前线战斗机部队连接起来。据报道，在这次联合飞行之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12D 预警机于7月2号首次访问菲律宾，双方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之后，日本预警机飞往澳大利亚参加7黑2026多国联合军演，菲律宾也派出了 FA-50PH 战斗机参加同一项军演。
3: 日本 12D 预警机与菲律宾空军战机合练，是表面文章还是有实战信号？邵老师，
1: 那以前呢，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所谓的军事合作，更多的是一个相互的访问，其实那个层次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一次呢，就变成了两国空中平台之间的这种配合，就进入到了一个实操层面。哎，这个意义相当大。那如果我们再联想到日本和菲律宾其他方面的一些合作，比如说，两国现在在协商，其实就是在谈判了。要搞一个军事情报的一个共享协议，那现在呢，它可以利用日本的 12D 预警机 ，12D 的探测距离呢可以达到500公里。那如果说有 12D 预警机的参与，那就相当于说菲律宾的战机可以看得更远了，可以呢共享日本相关的情报啊、预警信息啊等等。所以这个其实就象征着两国的这个军事合作呀上了一个台阶。当然日本呢也不是说他就吃亏了，他可以利用菲律宾的基地，菲律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地理位置，对吧，它有基地，而且呢它离南海离台海更近。那如果说日本的空中平台把菲律宾的基地用起来了，哎，这个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至于说在战术层面，菲律宾的装备呢还是比较拉垮，比如说它的战机啊，远程打击能力就很差了，超视距空战能力可能也不行，再加上呢就是它没有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数据链，所以说信息共享呢其实只能是一个语音通报， 所以在战术层面的配合，在战术层面的合作确实是受到限制。但是呢，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日前，海关总署新公布注册了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便利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对此，台陆委会却借机进行政治操弄，将这项惠及岛内农民的务实举措歪曲为所谓统战宣传。台农业部门渲染所谓农民将承受更高风险，相关说辞一出，引来岛内舆论齐声挞伐。台军对美采购的首批两架 MQ-9B 无人侦察机几经延宕后日前终于到货，然而原本号称察打一体的死神无人机，如今却被前民代郭正亮爆料称这是功能删减版，只有侦测功能没有攻击功能，而且售价一架竟然还要1.5亿美元。台当局遭讽作为冤大头再交保护费。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半年内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伊朗没有被打垮，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被严重阻断，美国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又退不出的尴尬境地。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相关救援情况牵动着全社会的心。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竭尽所能克服困难，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29号，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救援队员克服复杂的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展开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的搜救作业。
1: 28号16:30左右，消防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搜救，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救援工作昼夜不停。29号，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开展人工搜寻作业，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各项工作。在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有没有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放弃。消防员们克服复杂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29号凌晨4:00，为保障核心区域顺利开展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核心区域挺进的各分队抛投90余件套救援物资。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距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29号，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工程救援装备，对距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加紧开展救援。目前已抢通道路2.6公里。
2: 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今天上午抢通了道路约为150米左右，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
1: 29号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抽调专业救援力量80余人，携带22台大型救援装备，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现场。经过前期勘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路段天气持续降雨，淤泥大量堆积，路基损毁严重，次生灾害多发，道路抢通作业环境复杂。救援官兵全程跟进灾情动态，机动中完善抢通方案。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减灾中心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成员单位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组成联合机组，分为监测和投送2组，持续开展应急监测和辅助救援。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 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
3: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米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海关总署网站日前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这本来是一件利好岛内农民的事情，但是民进的当局又进行抹黑炒作，引发岛内舆论质疑与批评。
1: 海关总署日前在官网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这批新增的79个名单中，包含71家果园和8处包装厂。只要符合检疫就可以销往大陆。在8月26号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在今年海峡论坛期间，大陆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帮助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民实实在在共享两岸和平发展红利。
4: 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优质产品销往大陆，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
5: 在符合检疫规范的一个条件之下，可以让我们的水果能够到大陆地区来做一个销售。
1: 得到消息后，花莲柚农欢欣鼓舞。不过，台陆委会却又来进行政治操弄，将这项惠及岛内农民的务实举措歪曲为所谓统战宣传，还造谣两岸农产品贸易可能面临随时被中断的不确定性。台农业部门也渲染所谓农民将承受更高风险。这套说辞一出，随即引来岛内舆论抨击。
6: 你卖文旦过去对台湾的农民是好的吗？那好的你为什么一定是统战呢？
1: 赖世葆表示，既然台陆委会声称任何两岸交流货品贸易是所谓统战，那不如干脆两岸不要交流，不要有经贸往来，不要做生意。他强调，民进党当局不应该什么都政治化。不少岛内网友也在台媒报道评论区质问民进党当局，难道开放新的销售通路卖到大陆就是所谓统战？还有网友质疑，台陆委会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是在协助还是帮倒忙？也有网友批评说，大陆帮农民找销路叫所谓统战，那民进党当局帮农民找到更多市场给大家看看呢？台湾联合报也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称，几年过去了，民进党当局迄今也没能拿出具体做法协助岛内农渔民将产品输入大陆，反而持续抨击大陆有关利好举措是所谓统战宣传。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农渔贸易态度不仅冷淡，甚至还曾爆出民进党当局官员关于输入大陆的水果台湾人都不吃，养大陆鼻息这类荒唐言论。
0: 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谢先生，对于大陆日前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民进党当局进行抹黑和炒作，我们注意到几年过去了，民进的当局迄今也没能拿出什么具体做法来协助岛内的农渔民将产品输入大陆，反而是持续抨击大陆有关利好举措是统战宣传。所以您分析一下，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
7: 好，坦白讲，我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这是由他抗中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政党，它的核心是以政治利益为追求，并不考虑台湾民众的经济民生福祉所决定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操作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了当前岛内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在面对两岸问题上的一种极其焦虑但无能，又必须要进行抗中保台的这样的一种特别复杂的一种心态。那我们要指出，近些年来台湾的经济成长数据在民进党当局的渲染之下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台湾的经济发展，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割裂的情形，也就是说台湾经济的 K 型化的态势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大量的利多其实仅集中在极其少数的高科技产业领域，汇集面其实相当的有限，台湾的大量的传统企业，台湾的农渔民其实这几年的日子过得相当的不好。因此我觉得在岛内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看到了这样的情形，都应该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台湾的农渔民进行

0: 经真正意义上的产路的拓展，让更多的农渔民获得更多的实质的收益。但是很遗憾，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并没有这么做，也没有办法做到，他只会的一味的进行相应的政治操作，进行相应的打压。大陆持续向台湾的农民释出利多的时候，他只会进行不断的所谓的抗中的操作，将这样的一种利多的政策污蔑为一种所谓的统战的举措。很明显，这样的一种操作的背后，其实揭示出的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利益优先、台独意识控制他的整个的施政路线的一个体现。也反映出了今天在岛内执政的民进党当局更多的在乎的是自己的政治得利，而不是在乎台湾农渔民的实质的生计。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民进党当局，两岸的情势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呼吁两岸相向而行，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希望两岸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希望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愈加紧密，已经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台湾的农渔业和传统产业摆脱目前困境的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味的只知道抱紧自己所谓的声律基本盘，拒绝去照顾中间选民和青年选民，拒绝去照顾那些亟待利多的农渔民，执意在谋独的路上越走越远的话，那么我相信未来他会受到更加强烈的民意的反噬，会被更多人用选票狠狠的教训。
1: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我们再来关注台湾花莲县富里乡学田村的村长邓万华，因无法提供放弃大陆身份证明，去年八月被解除职务。花莲县政府在同年的十月撤销原处分，但台内务部门至今仍不同意他复职。28号，邓万华在新党人士的陪同下赴台内务部门申请赔偿。谈起这段时间承受的家庭与精神压力，邓万华数度激动哽咽。她的丈夫长期卧病在床，三个孩子仍需要她的照顾。解职事件让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哭。
2: 28号上午，新党在台内务部门前举行记者会，除邓万华外，律师陈丽玲、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及陆配团体代表均到场声援，并在记者会后正式递交赔偿申请书。邓万华要求台内务部门赔偿自去年八月遭解职至今共13个月、每月6万元新台币共78万元的村长事务补助费。
3: 你们只是为了选举而选举，为了政党而政党，执政党像斗鸡一样，一天就斗来斗去的，不是为老百姓做事，不是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每天就斗来斗去。
2: 邓万华表示，他在台湾生活多年，养儿育女并照顾家庭，也是通过选举获得村民支持，却遭行政机关解职，即使诉愿成功，却始终不能复职。这段时间他承受极大精神与生活压力，希望台内务部门还给陆配应有的参政权益。
4: 邓万华在我们花莲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陆配村长，邓万华是经过民意检定的，邓万华的村长被撤销案已经诉愿成功，但是民进党依然不让邓万华来执行他村长的职权。我们要求民进党要赔偿，民进党践踏陆配真的是无恶不作，到了让人民愤怒的阶段。
2: 律师陈丽玲痛批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伤害陆配权益，让许多陆配陷入恐慌与不安，让许多陆配家庭无法安心在台湾生活，更严重撕裂台湾社会的和谐以及两岸和平的氛围。
5: 民进党无法无天的这个操弄之下，已经造成人民对立，已经造成我们人民没有办法在这边安居乐业。反观什么？大陆他们秉持着为人民服务，还说两岸统一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七个更好，包含我们所有的种种的福利，包含我们的张雪机车，包含我们的电动车，包含我们的无人机，全部通通都可以为我们所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我们为什么不要跟陆配站在一起和平相处，共同共荣？

0: 我们一起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中华民族，这不是更好吗？
1: 就此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侯汉廷先生。侯先生，台内务部门不同意邓万华恢复村长职务。那么在新党人士的陪同下，邓万华呢28号赴台内务部门申请了赔偿。您同样是作为新党人士，能否为我们说明一下帮助邓万华的初衷？
2: 邓万华女士嫁来台湾已经30年了，而且早就取得了台湾的身份证件。于是呢，在2022年依法依规的来参选花莲村长，最后高票当选，本来也都没事。民进党2024年赖清德上台之后，刻意的制造两岸关系对立，重新的来针对陆配下手，要剥夺陆配在台湾的参政权。本来陆配在台湾一直都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但民进党偏偏要拿来说事，因此来找台湾所有参政陆配的麻烦。而本案最为吊诡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内政单位刘世芳要求解职了邓万华的村长之后，那邓万华当然不服，一路打行政诉讼打官司，而诉愿胜利了。诉愿胜利之后，理论上当初要撤职他的处分取消，那他就应该重新的恢复到村长的身份。但民进党执政就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地方，完全不讲法治。明明已经胜诉，但是最后内政单位拒绝执行。虽然行政诉讼他赢了，行政诉讼认为他应该要当村长，内政单位拒绝执行。内政单位说，你赢了是你家的事啊，我没有要让你当村长，就没有要让你当村长。也因此，这充分展现民进党毁坏法治的状态。整个台湾社会的法律都由民进党说了算，卓荣泰也可以来搞不附属这一招，充分显示民进党心中视法律于无物，只把权力捏在手上。而邓万华是民进党政治操作之下可怜的牺牲品，所以我们积极为他声援。虽然呢，要向内政机关求取赔偿，几率非常的低，毕竟整个司法单位都掌握在绿营手上，但是该发表的意见，我们绝对声援到底。
1: 好，谢谢侯汉廷的解读。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做手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出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对此，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近日霸气回呛，进一辆就送一辆，送到统一为止。对此，绿营政客会作何感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期的海峡漫评。
3: 小潘呢，赶紧把张雪机车扣了。
4: 早就扣了，四大部门一起出动呢。
3: 很好，大陆机车一台都不许进台湾。
4: 可是张雪说了，我们扣一台他就送一台，送到统一为止。
3: 他送一台我们就扣一台，
4: 可是再扣下去舆论声势太大了。
3: 不行，绝不能让大陆搞统战，他们送我们也送。
4: 那我们送什么？
3: 这个吗？
5: 对，好热好热，而且他们很怪，他们都没有冰箱哎。啊？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哎。
3: 哈哈哈哈！北京人家里没有冰箱，那我们就送一台冰箱嘛。
4: 可是大陆一年可以造1亿多台冰箱，他们的太空站都有冰箱。
3: 那我们送一辆纳智捷吧，汽车总比机车高级吧。
4: 全球60%的新能源汽车都在大陆。
3: 那就送空调，大陆那么热。
4: 哎，全球80%空调都是大陆产的。
3: 不是哦，不是这样的，大陆不可能什么都有啊，那我们还能送一台什么啊？
4: 要不我给你换个台吧。
6: 大陆高铁都没有靠背了，大陆蛋白质缺乏到要吃田鼠，哎，他们连培林榨菜都吃不起啊，
7: 茶叶蛋他们是消费不起的。
1: 好，我们来看其他消息。台湾的前民代时事评论员郭正亮日前在岛内一档节目上爆料，台湾地区斥巨资从美国购买的 MQ-9 无人机，得到的却是功能删减版，只有侦测功能，没有攻击功能。
8: 郭正亮在节目中透露，台湾地

0: 去买的美制 MQ9 无人机已经到台湾了，号称所谓查打一体，结果美国把打拿掉了。郭正亮质疑，美国原厂版 MQ9 无人机是有攻击能力的，可卖给台湾地区的版本攻击功能被拿掉。
1: 他不准你有攻击功能，只让你有侦测功能。跟美国买1.5亿美金 MQ9 攻击的功能还没拿掉，结果 MQ9 这次在伊朗战场被打掉。我们台湾是这样花钱的，连也门胡塞武装都把你打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它飞得很慢啊。你如果周边没有战斗机保护啊，你很容易被打下来啊。
0: 郭正亮还提到，大陆的反无人机系统有多目标干扰功能，且反应速度会越来越快，比北约的反无人机系统标准高出很多，相关技术也比美国好。
1: 查打一体的无人机啊，那中国大陆有翼龙三，单架次飞40个小时，引导精确打击300多次，成功率98%。
0: 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2: 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张先生，郭正亮直言美方不准你有攻击功能，只能让你有侦测功能，所以您认为美国刻意阉割 MQ9 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说明了什么问题？
3: MQ9 无人机在台湾被称为这个死神无人机，其实呢它本身的一个强项就是在于说它具有这个查打一体的能力。那今天美国卖给台湾的这个死神无人机竟然把这个打的能力给拿掉，这个就像是说你把一只老虎的这个牙齿都给拔光了。我想它背后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完全体现出来今天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这种两面手法。它一方面呢要跟大陆维持一个外交上面的一种正式的关系，与此同时呢，台湾这边的军火商他能够赚的钱呢，他也这个一分钱他也不愿意少。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台湾的军事圈里面，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不只是这个 MQ9 死神无人机，其实美国卖给台湾的这些武器啊，为什么台湾人会称之为这个破铜烂铁？因为啊，它往往都是卖给台湾的是这种阉割版的这个武器。所以我想这个本身都是这些美国这种两面手法的一个这样的一种体现。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就是在于说，今天台湾花大钱的去通过这个无人机的特别条例，去通过巨额的这样的一种防务的预算，其实就仿佛是把这笔钱通通都投到了这个水里面，然后呢掉下去一声之后，那你到底拿到什么？恐怕就只有反弹出来的几滴的这样的一个水滴而已。所以就等于是说，台湾今天跟美国的军火商做生意，仿佛就是跟美国买保护费的这样的一种概念一样，你到底什么时候会拿到武器，又是你拿到什么样的一种武器，其实呢你根本不知道，那全部都是由美国说了算的。所以你说今天台湾真的有所谓的防务自主性或者是防务主体性吗？其实你从这个 MQ9 的这样的一种查打一体的无人机，台湾只能够拿到具有侦察能力的这样子这一批阉割型的武器，你完全就体现了出来。而且更何况的是说，今天啊这个 MQ9 的无人机在伊朗的战场上面基本上已经损失了40多架，所以连生产商啊这个通用原子公司都认为说，它必须有一个新的型号来取代这个 MQ9 的这个旧的型号，那也等于是说台湾拿到的也是美国军火商所生产的一个次级品。那不管是这个次级品或者是阉割品，对台湾来讲其实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花了这么大钱，这么大把的一个预算啊，买到的终究就是美国人他决定好的，你要用什么武器，那么你要用什么型号的，你具有什么能力，通通都不是台湾这边说了算了，而是由美国来做决定的。
2: 好，谢谢张君凯先生的解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古老，一级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带您继续看新闻。台选务单位28号下午召开会议，审议3项所谓公投案。
3: 最终，所谓重启核电公投成案将于11月28号与九合一选举合并投票。台立法机构本月14号通过鞭刑重启核电以及交通罚款专款专用的所谓公投提案，台选务单位28号下午召开会议审议处理3项所谓公投案，并召开记者会说明。
4: 所谓重启核电公投提案主文为：拟是否支持使用核电振兴经济，以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今天中选会委员会议决议，本项公投案表决的方式来做决定。本案是通过，并于11月28日星期六举行投票。
2: 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而针对鞭刑和交通罚款专款专用的所谓公投案，
5: 台选务单位一致认为不符合相关法规条款，最终未获通过。就此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侯汉廷先生。侯先生，您怎么看待选务单位的审议结果？ 就在6月份，游盈龙自己说：“哎呀，年底的公投案一个刚刚好啊，两个三个都太多太麻烦了。”当时连民进党庄瑞雄都出来痛批：“你这是未审先判呢？你怎么可以预设立场呢？”结果果然最后通过的公投就只有一个案件，这当然会起人疑窦，觉得游盈龙跟你们民进党提名的许多中选会人士是不是先射箭再画吧？ 先决定只要通过一个，再来慢慢挑选通过哪一个比较合理。我们先来看被否定的公投，包含鞭刑以及交通的罚款。中选会没收鞭刑公投的理由是两公约禁止酷刑，所以否决了。哎，你的中选会不是应该只做刑事审查吗？可是当你反对的理由是。 援引所谓的两公约，那你不就进入到实质审查？是你本人反对鞭刑，所以你不让他来公投吗？因为有人支持鞭刑，有人反对鞭刑，所以才需要大家投票来表决看谁多数。可是今天中选会他反对的理由就是直接他反对，所以他没有让人民有表达的机会，没有让大家有投票的权利，直接没收了公投。而第二个也很夸张。 是关于民众党所提出来的交通罚款要专款专用，也是。

0: 涉及到了数百亿元的经费，中选会否决的理由是，认为这个不够重大政策。数百亿元不叫重大政策，那什么叫做重大政策呢？也因此黄国昌非常的不满。而在这一次的投票里面，是蓝白所提案通过的委员都支持要公投，但是其他的委员都不支持公投，那么政治立场就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一次中选会所公告出来的结果展现，第一，游盈龙是否早就已经事先预告只通过一个，所以慢慢找理由，而否决的原因更是实质介入了审判，并非单纯的形式上的审查，这都充分说明了民进党有多么担心公投。因为年底的公投，这些题目不论是死刑或者是鞭刑的题目，都是在打脸民进党。如果开放这个公投，很显然的，老百姓去支持公投的时候，支持鞭刑、支持死刑，那么县市首长也很可能会支持给国民党的候选人，这才是民进党不希望看到公投的根本原因。
1: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经满半年。6个月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时，他将这场行动称为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并预测战争将在4周内结束。如今6个月过去了，伊朗没有被打垮，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被严重阻断。有评论指出，美国政府正近乎绝望地寻找脱身之路。
6: 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的报告指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情报机构已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美伊冲突爆发已满半年，进入8月以后，美伊军事上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维持对峙局面。 美国从发动直接军事打击转向对伊经济施压，将施压重点转向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并于8月24号公布对伊朗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不会与伊朗进行对话，因为美国正专注于在经济上。

0: 身也因梅伊战事不堪重负。美国国防部的开支受到了梅伊战争的拖累。据英国卫报当地时间27号独家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一名现为海军承包商工作的知情前军官称，他们完了，打光了所有弹药，还花完了钱。除了缺钱，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据美联社27号报道，受美伊战争的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系统拦截弹已陷入极度危急的短缺状态。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处于低位。美伊冲突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较战前高出20%以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发表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除了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外，这场战事及持续至今的美伊对峙给世界和中东地区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部分中东国家寻求自主步伐提速，战事加速海湾国家认清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幻象。8月上旬，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战事推动地区国家迈向自主的直接体现。中东安全秩序正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的新组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邦办达纳斯特劳尔说，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美以伊冲突呢已经满半年了，目前伊朗国家机器维持运行，导弹和无人机仍能发动打击。那么在美伊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您认为伊朗没有被打垮的原因何在？
2: 的确，从美伊冲突2月28号爆发到目前为止呢，整整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恐怕这世界上再精准的预言家，对于这场战事的这个走势啊，都很难预测到当前的这种局面。我觉得这中间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伊朗无论从历史上来讲，还是地缘上来讲，都有深深的这个危机感，所以对于这场战争呢，已经准备了20年之久。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的这个波斯王朝事实上经历过多场战事啊，国内呢也经历过多次的这个革命，所以伊朗对于这个危机和外敌的入侵呢很早就有历史上渊源的这种危机感。再加上我们都知道伊朗和周边的这个国家同属穆斯林，但属穆斯林不同的这种派系对于周边国家的这种威胁也包括此前的这个两伊战争，都有深深的这个伤痕，对于这外敌的入侵呢事实上早就有所准备。再加上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海湾战争，加上阿富汗的这个战争，这个伊朗对于美国的戒心啊，对于以色列的威胁始终记在心里啊，所以早在20年前就开始这个部署准备，这是在这个战略的层面。那在军事的层面呢，我们看这伊朗方面重要的这个军事力量，比如说导弹的发射井啊，比如说无人机啊，都相对比较分散，没有集中在一起被对方一锅端。在这种形势下呢，这美方虽然采取了一些这个精准的打击措施，比如说斩首行动，但依然没有办法铲除伊朗的军事力量，让伊朗呢不断这个从各个地方对于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和这个美军的这个军事存在啊进行有效的打击。在政治层面呢同样如此啊，虽然战事一开始美国精准的这个对伊朗的最高领袖采取了斩首的这个行动，但是这个伊朗的各个政治层级事实上都有备份啊，对于 这个斩首行动呢也。

0: 早就有所准备，所以很快啊，政府部门各个分支啊都能够有效的运转，国家没有处于瘫痪的状态。那第四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整个国内民意啊相对比较齐。我们都知道，在这一轮这个美以对伊朗打击之前呢，伊朗国内爆发了这个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但是很快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伊朗民众空前强大的团结起来，这对于抵御美国的这个打击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总之，多个方面的原因哈，让伊朗在针对这个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的这种打击之下，都能够逐步的站稳脚跟，并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啊。再加上这个伊朗本来从地缘上就牢牢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所以啊，扼住了这个美国最在意的一条咽喉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就看到，经过了半年的时间，美国并没有讨得太多的便宜。
1: 所以现在呢，美伊两国正处在一种无尽的僵局状态，美国更是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又退不出的尴尬境地。所以有分析认为啊，美伊正转向认知战和情报战。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0: 的确，这场战事之前呢，事实上美国这个斗志高昂啊，尤其是携委内瑞拉的这个形势所变啊，这个美方认为拿下伊朗，同样跟拿下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一样那么简单啊，如探囊取物一样。但是我们看到，确实在战事的第一阶段，这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和情报啊，加上跟以色列之间的协同，取得了很快的这个进展啊，尤其是斩首行动。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打击过程当中呢，美方疲态尽显，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呢也是徒有其名。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啊，首先一方面，美国对长期战事的准备不足，规划不力。特朗普在开打这场战争之前啊，事实上对于后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没有太多的这预计和分析，只是想到势如破竹啊，这个一路这个取胜啊，到最后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伊朗能够有效的反制，尤其是打击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些这个军事力量的存在和重要的基础设施，这对于美国来讲是意想不到的啊，美国国内对此也颇有微词。那第二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美国虽然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对这场战争的这个动员也是不足的啊，包括资金的储备啊，武器弹药的储备。目前呢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都传来啊，美国不仅仅武器弹药不足啊，这个对于这场战争的军事开支啊，也是拆东墙补西墙，甚至挪用这个军人的工资啊去打这场战争。这在美国国内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呢，也让这场这个战事啊处于一个不利的局面。那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随着时间的临近啊，美国中期选举日益靠近，11月份就将举行。那特朗普没有想到这场战事这久拖不决，似乎没有拿出太多的这个办法来去解决目前的这种尴尬的窘境，所以陷入了一种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拢、退又退不出啊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这种局面。似乎这条腿陷进去啊，想拔出来是挺难的。那第四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伊朗方面扼住了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咽喉啊，对于全球的这种影响啊，造成非常不利的这种局面。那国际舆论的这种压力啊，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对美国产生了深重的影响。所以从半年的这个战事情况来看，可以说正在向着美方更不愿意看到的长期化的啊这种方向去迈进。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美方要动用一切的资源啊，所以情报战呀、认知战呀、舆论战呢、通过方方面面的手段为自己能够加码，不仅在军事层面呢希望能加码啊，在谈判的层面呢也希望能加码，只是这样的这个做法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谢谢王健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 王先生，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日前在麦加签了防务协议，舆论指出这绝不是最后一份。所以您认为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是否已经是地区国家的普遍心理了？
0: 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呢，它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既包括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对国际大宗商品，比如说这个化肥的这种影响，粮食的影响，也包括对全球局势的影响，尤其是对中东国家心态的影响。中东国家长期以来呢，在这个安全层面事实上是仰仗于美国的啊。我们看到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一些国家跟美国这个走得比较近啊，也希望在安全层面呢美方能打起保护伞。但这一次我们看到这效果确实不明显，一方面美方迟迟拿不下伊朗啊，伊朗甚至跟美方叫板；另一方面呢，这伊朗有效的辐射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包括阿联酋、沙特、这个也门、巴林等等一些国家的这个美方的军事基地，连美国自己的军事基地安全都难以保护，怎么来保护其他的这个国家呢？所以我们看到中东国家的这个心态普遍有了慢慢的变化，那就是安全问题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包括沙特、土耳其达成了安全的这个协议，虽然这个协议从目前来讲呢是属于象征意义的，因为去年事实上沙特跟巴基斯坦就达成了所谓的这种协议，但是当巴基斯坦跟印度发生这个边境冲突的时候呢，沙特并没有加入，但是这是一个在战略层面释放的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这些国家呀还是希望能够抱团取暖，还是希望在安全问题上自己能够主导啊，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我想这种心态的这种变化呢，从目前来讲，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的协议只是第一步，更多的国家心态都在发生变化。那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和安全局势还会发生潜移默化的这种变化。那美国恐怕在整个中东地区自己想要主导安全局势的这种想法就会变得更加一厢情愿。
1: 好，谢谢王健先生的解读。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福建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青年交流、产业协作、基层往来、社会融入的生动实践中，全域融合持续走深走实，携手并进之路越走越宽。
1: 青年是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力军，我省持续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青年交流平台。近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福州集中阶段活动圆满收官，共举办青年研学、人才对话、体育比赛等22场活动，推出10条举措，为台青在福州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服务，让他们扎根福州圆梦更有底气。
2: 在这次的政策里面，我们也看到有算力消费券，对于在做这个 AI 短剧还有做直播电商的小伙伴来说呢，我们在福州的发展会更有信心。
3: 福州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有时候每次回到这边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很舒服的，是很有温度，很有人情味。
1: 体育交流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新亮点，闽超创新推出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引发两岸关注。连日来，漳州第9届海峡两岸气排球邀请赛、海峡两岸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明台青少年街舞交流赛、祥金村 BA 交流赛也轮番举行，两岸台胞同台竞技，以赛会友，闽台客家擂茶文化交流活动、运动防护康复交流等特色文化活动陆续举办，两岸同胞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增进理解，凝聚情感。
4: 我们是第一次来平和，希望说这个借着这个活动啊，能够跟认识更多的气排球同好。
5: 透过这次的这个客家乡亲，给我们江乐联谊，能够促进我们彼此间的交流，情感上的能够更加的深厚，让大家彼此走得更长更远。
1: 围绕两岸企业和民众的需求，我省不断拓宽两岸基层协作与产业共通渠道。在漳平台创园、台式乌龙茶、台式乌龙茶加工技术规范两项国家标准已实施5年，当地台农曾经受制于两岸行业标准不一、市场拓展受限，两项国家标准出台后有了统一规范标志，漳平台式乌龙茶由此打开市场，产业年产值从2020年的8亿元攀升至2025年的15亿元。
6: 台商台农非常感谢政府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营造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让台农台商可以安心的投入，全力的发展。
7: 两项标准的制定呢，也助力了我们国际乌龙茶标准的实施，提高了我们台式乌龙茶，还有我们福建乌龙茶和整个全国的乌龙茶的竞争力。
1: 行业标准逐步共通，融合效率更高。大陆首部以促进两岸标准共通为主题的涉台专项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今年实施，大陆首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设立以来，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带动两岸产业、市场、民生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福建各地也因地制宜，相继推出一系列暖心惠台配套举措。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3批政策，加速福州与马祖民生互通、产业同城化。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为下台两地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等注入新动能。3名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治理、文化交流、服务保障等领域先行先试，闽台融合实现新拓展。越来越多台胞在福建扎根生活、逐梦发展。愿意来、留得住、融得进、发展好的共同家园愿景正变成可及可感的现实。
8: 泉州宗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25号启用，泉州海关在该中心打造多业态集拼出口新模式，目前首柜货柜车已经从监管中心发车，将搭乘集装箱轮出海，这辆货柜车装载的货物包含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两种贸易业态。传统监管模式要求不同业态货物实行分仓存储、分柜出口管理，无法混拼装运。多业态集拼出口模式允许一般贸易、保税电商、跨境电商等不同贸易性质、不同报关方式的货物可以在同一集装箱混拼装柜出口，不仅满足中小微企业多样化合拼运输的物流需求，更有助于降低仓储成本。
9: 我们创新打造多业态极冰出口监管新模式，为泉州造货物出口打开了新的通道。那确实呢，来支持了中保区的提质增效，
10: 可以轻重搭配，灵活主货拼销，成本至少可以节30%以上。因为时间可以压缩1到2天，对我们企业来说是收益非常大。
1: 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8月28号在银川召开，通过成果展示、现场访谈、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讲述闽宁协作的暖心故事。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30年来，闽宁两省区牢记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从资金支援到机制共建，从技术引进到产业扎根，从人才培养到劳务输出。见面会上，六位亲历者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教育、医疗、产业、劳务等领域跨越山海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闽宁协作从书写到造血、惠及千家万户的帮扶成效，旨在带动更多力量投身闽宁协作事业，让山海情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截至2026年7月31号，惠民保累计赔付30.6万人次，赔付金额达10.80亿元，单笔最高赔付101.14万元。今年惠民保2026进一步下调医疗责任免赔额，升级版新增免赔照护津贴及小药保购药权益，并推出50元加油包，涵盖线上问诊、送药上门及大病关爱金。本年度参保通道将于8月31号24时关闭。
0: 台风沙德尔今天进入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省防指今天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未来3天，福建仍有分散性强降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1: 福建首单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业务近日在泉州落地。当天上午，载有3.5万件鞋类、服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从泉州出发，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欧洲。TIR 运输是依托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开展的国际跨境公路物流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可在缔约国间享受通关便利，仅需在起运地和目的地接受查验，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近日赴新疆昌吉州开展对口支援对接，现场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与福建省5家涉有企业达成供销框架协议，进一步打通闽昌两地农特产品双向流通通道。
12: 福建省产研融合科技成果对接活动暨石化产业链专场活动日前在福州举行，与会代表紧扣石化产业技术痛点和应用场景展开研讨，并做科技成果推介。据了解，石油化工产业是福建 55X 产业集群中的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之一。2025年，福建石化行业规上企业营收超7315亿元。记者日前从福州市政府新闻办获悉，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同期举办。展会展区面积3万平方米，设多个特色主题展馆，创新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模式，将发布省级非遗工艺标准，配套多元文旅及交易研讨活动。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40086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一级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大家请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40086װ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一级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 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从弯腰开始，人之无若唐史，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源。
3: 文明出行。
2: 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吧，成天勾搭着我老爷往这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1: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 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你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哎，
2: 马上去催。
1: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3: 我这儿也没有一个缝的蛋。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着扇子。
4: 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
1: 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5: 说得好，
6: 王爷，
5: 王爷，我就奔着这骚味儿来的。
1: 螃蟹，
5: 糟味儿，糟味儿。
1: 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赶紧滚！
7: 算了算了，
8: 酒热好了。
1: 哎，不敬我一杯啊？
8: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1: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笑>
9: 您慢用，
10: 我去给您瞅瞅菜啊。
11: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笑>
1: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12: 掌柜的，我找螃蟹。
10: 这边请。
11: 螃蟹，
10: 哎，您的客人。
11: 哟，
10: 哎，来。
11: 坐坐坐，来，嗯，久等了啊！见到宝贝了？
13: 我寻了两三天了，
11: 没啥。
13: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11: 不，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13: 你说咋整？要不往牡丹江走呗。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11: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13: 嗯，是。
11: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 也有可能是买身的人，想空手套白狼。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活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
13: 怕不？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11: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春暖，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0: 我不困。
1: 咋的了？
0: 咋回事啊？你受伤了？
1: 啊，没有，没事。
0: 过来。哎，上哪儿了？
2: 哎，别慌，别慌，别慌，
1: 不是我的，看，有点事儿没有？
0: 不是你的谁的？
1: 路上那两个尾巴的。呀！
3: 谁派你来的？
0: 穆世荣，贺宁秀找上你了？
1: 没事儿。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
0: 那那俩尾巴呢？
1: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1: 不是，我在
0: 这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那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他不简单，夹着小心呐。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
1: 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2: 降！
3: 太，姐姐，妹妹，我来了。
4: 哎呀，你不小红枣吗？
5: 给我一个，
3: 来一个，
5: 来一个。
6: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
7: 人没到嗓子前到，百灵鸟都没你能咋呼，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
6: 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调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哎，
7: 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6: 我有那么老吗？
7: 架不住我嫩呢。
6: 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7: 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吧。
6: 点菜，哎呦我，还我姐够呛。
7: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6: 那，
7: 顺利吗？
6: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啊，姐。
7: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6: 那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7: 咋还烧林子呢？
6: 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7: 并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6: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呐！姐，我听说，这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 马粪里的苞米粒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7: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8: 哎。

0: 又干啥去？啊？
1: 看看门关好没，家里来钱了。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2: 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
1: 姐，我可告你啊，这人有杀气啊！
2: 杀气吧？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 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喽。
1: 正闷的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咦，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4: 王掌柜，哎，您的酒，哎，来来，放这放这。哎呦，哎，嘿，
5: 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4: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特别是喝了大阔之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有有有有！
5: 你这，
4: 咱们今儿没看着庞爷，庞爷没来吗？
5: 哎，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人了，还小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儿？
4: 是，死的不是老公，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啊，就是经常给金钩代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5: 让人给杀了。
4: 哎呀，别提，可惜，看唱多好。
5: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掌柜的。
1: 哎，
5: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1: 啥意思？
5: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2: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1: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呦，螃蟹，螃蟹，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哎，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逼哥了嗓子啊！哎，这儿有
2: 来了，
1: 哟，
2: 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2: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经理，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1: 有你就行呗。又是断头饭呢？
3: 嗯。
1: 犯的啥官司啊？
3: 杀人了。
1: 为啥呀？
3: 我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1: 我去安排。
3: 嗯。
4: 银人啊，门前喝顿酒，一只鬼门想认识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走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又解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 拜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逮，来到金沟把关。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沟扎就端不上几饭碗，金水花花汤汤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 泥鳅不是带我入金山，还是把你藏起来。胖子，还在这儿呢。一不留神命打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河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
5: 来了，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老三，轮到你了。
6: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5: 老四，你来吧。
7: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5: 去去去去！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
7: 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1: 我来吧。
7: 珍儿，别的，这事儿你干不合适。
1: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 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儿。
7: 你们看看大哥这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恩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

0: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路。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
1: 包在我身上，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2: 我这菜，还合口味吗？咋还唠上了呢？要不，咱们喝一个？我嫌你晦气。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
3: 哎呦，哎呦，胖爷，您等等，我还喘气儿呢嘛，你着啥急呀？
2: 胖爷，规矩我都，我得孝敬您啊！快点啊！哎，兄弟，别走，别走，我是大兄弟，啊，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
3: 您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1: 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儿，我哪抢得上啊？
3: 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
1: 不值当、啊！哎呦，谢谢啊，谢谢啊！我傻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落你手？早查过了，假的，走。

0: 兄弟啊，那他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 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能去托什么好人家吧。不多说了，我走。还说啥了？
1: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你说这人都要死了。 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0: 你这是在找死！
1: 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
0: 还有事啊？
1: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那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
0: 给我啦？
1: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0: 啥玩意儿？
1: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0: 就为这？
1: 啊？
0: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
1: 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0: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呀？我是深行的朴掌柜。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能，请。我想想啊。
1: 太有意思了！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了解。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你这个丫娘比我还毒呢，您就别开玩笑了。你究竟有什么？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2: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3: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

0: 哥，你们先泡了，我先走了。
1: 今年这上桌
2: 吃多少了？
1: 家怎么样？我
3: 出来，
1: 我
3: 一定
1: 做
3: 点那个
1: 镇
3: 的，
1: 镇
3: 着
1: 还
3: 有多少
1: 你抽我干啥？
4: 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1: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4: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瞅我咋？
1: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4: 拉拉倒。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的啊。
5: 别叫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趴下！下手啥呀？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1: 你是搓澡啊？
0: 妈，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我。
0: 哪人呢？
1: 牡丹江的。
0: 那地儿啊，俺去过，
1: 是吧？
0: 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啊？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0: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
1: 嗯，兴许吧。
0: 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找宝贝呗。
0: 就为求宝贝啊？
1: 老娘病重，我在你家要银子呢嘛。
0: 呀，还是个大孝子啊！
1: 可不嘛，
0: 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1: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再跟你搓澡还不行，唠点闲嗑啊？
1: 唠，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
0: 成。
1: 啊，
0: 尝！哎，
1: 你好，宝贝呢？
0: 银子该够了吗？
1: 给点底儿，赶上这儿来。
0: 有你这话就行了。
1: 行，拉倒吧。这搓的生疼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
0: 爽快！
1: 嗯，不，那咱还早成。
2: 这说话间，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官”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襟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陆树张望着，这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
3: 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捂千秋蝉呐，但是太监。

0: 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保镖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罩子放亮点，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1: 向前。 走9步，1步，2步，3步，4步，5步，6步，7步，8步，9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2: 说时迟，那是快，大船靠岸，鲲鱼稳稳当当的下船。
3: 哎，小子，不是个东西！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2: 你仗义啊？哎，
3: 树后面的草棵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龙兽一界，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
2: 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子，是虎；你得卧子。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4: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5: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
2: 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5: 别！
4: 退呀！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5: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啊，
4: 爷啊，8根金条，你就拿走。
2: 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6: 爷们儿，你就一把撸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2: 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6: 你搁这唬我呢？
2: 没有本事，向前走2步试试。
6: 操！
2: 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6: 走，开！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走！哎！退够数了吗？
2: 这我也看不真着啊，只多不少。下来吧。哎，啊，我，你的宝贝儿，
7: 是啊，
2: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啊啊！说罢，关羽松开芦树，上大船，拍着肚子说。
8: 好酒好菜，都把官宝是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叔，哎，叔，
9: 先歇会儿吧。
8: 咋了？我屁股蛋子都要钉烂了。
9: 再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8: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2: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把那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10: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哎，
11: 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来，
2: 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10: 好，好，好，好，好，好啊！
11: 好个屁！
0: 那总比这老山参没了强啊！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1: 不是草根子，老山参的呢，宝贝。
2: 我看看你这宝贝。
0: 你过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他能环保吗？
3: 哎呀，你轻点儿，你，哎呀！
0: 你跑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 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可是摆着呢吗？
3: 这是咱花钱买的。
0: 那咱也不亏呀。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呢。哎，你还说要给我？
4: 嘴了，啥也不懂，老娘们，哎呦，啥也不是。
5: 见到宝贝了？
3: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你别心急呀。
5: 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
6: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3: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6: 真是宝贝呀。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167866，40† 861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 861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我们这儿有一棵松，老树都在。
1: ，
0: 那个最高最粗的。
1: 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0: 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那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

0: 说，浩克完了，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
0: 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咱们得躲一阵子了。棍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2: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0: 俺也想家了。啊，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 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1: 成。嗯，
0: 搁哪儿了？我看看。
1: 嗯。张呢？
0: 到。

0: 你要是再敢动手，我就把你的手给你切了，
1: 孙儿，
0: 你听我说，
1: 孙儿，
0: 你听我说，
1: 孙儿，
0: 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嫂子，嫂子，看看咱们新山药草药好没好？
1: 来，看看。
2: 挺好的，给我吧。
0: 那行，那我走了啊。

0: 赵团长，让我们庆祝一下，跟受的喜悦吧，给你的人生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你也算是为帝国做过贡献的人。大姐，您为了大东亚公路，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来到东北，让俺没想到的是，您这中文说的嘎嘎好啊！ 就差俺们东北人讲的，哎呀妈呀！
1: 赵团长，听说您对日本文化很有研究，尤其是日本歌曲。

0: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儿冲出去！
1: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被宰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哥。

0: 何事？
1: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走，
2: 是。
3: 团长，走啊！
1: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你走就走吧，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哎呀，回头再说。
0: 对，我来开车。
1: 啊？
0: 咋了？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
1: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掉脑袋的。
1: 怎么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2: 哥，我求你了。
3: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2: 谢谢哥，谢谢哥。
4: 老汤没在车上，啊！不行，我得去找他。
5: 不是，哎，
4: 那些人怎么办啊？
5: 我得去找老汤呀！小鬼子追上来了，快走，快走！
4: 车来了，
6: 车来了。

手！啊！

上，放上网，分开跑，分开跑。

别杀我，不跑了！

0: 你待着他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小弟，小弟，

水木！

0: 快进来！
1: 啊，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二少哥，看看哪儿？哎呀，热乎吧？
2: 热炕头，
1: 你可享福了。
2: 享啥福啊？
1: 快，
2: 跟我说说，遇着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1: 要说也得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2: 我好说就一句话，没人救了，没死了。
1: 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下老虎了。
2: 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我看得真真的。当时那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边，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沟，我看见你给拍在矿里头。
1: 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
1: 不哭了，不哭了啊！
0: 自己跑了，
1: 回去干啥呀？能回一个是一个呀。
0: 不哭了啊！不哭了，
1: 不哭了。
2: 后来呢？好了吗？来了。哎，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0: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上挂那个也没有。
3: 前院挺忙的，抽空给你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4: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哪来的活鬼呀？
3: 啥活鬼？是我兄弟。
4: 亲兄弟啊？
3: 你亲兄弟还亲呢？
4: 行，亲兄弟管饱。哎，就完了，没事。
3: 可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4: 这味儿可大了，先熏着你。
3: 你刚才那火锅更大。
4: 麻烦了。
3: 记事儿。
4: 谢谢啊！来来来，都快了吧！来吃啊吃！
0: 你刚刚说自己人，我是说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4: 哦，快吃快吃快吃！
0: 云虎，嗯，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4: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0: 恨不得把你养的又白又胖。
4: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0: 快吃，别说了。
4: 那我吃吧，
0: 快吃吧。

吃饱了吗？哎，嗯。

0: 这杯敬老汤，你敬。没事，老唐也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嗯，
1: 对。啊，这话说的有劲。 咱就盼着老汤还活着，
2: 嗯，
1: 盼着同事们都好好的。

0: 恼了。
1: 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2: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撒得那白狗。

0: 你回来了，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1: 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
2: 你出去。
3: 来，快进屋。娘，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惹得那黄狗称白狗啊，惹得那白狗深心中啊。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

0: 我们一定能找到你的。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

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

0: 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魔法相机，
1: 咕噜咕噜变，飞起来吧！哎呀，怎么又失败了？真是气死我了！再来，咕噜咕噜变变变，悬浮魔法悬浮魔法变！哎呦！你别跑！哎呀！为什么我的魔法总是失败啊？这样还怎么保护梦幻镇的大家？哎呀，说来奇怪啊，最近怎么这么安静啊？难道最近大家过得都很好吗？怎么没人来找我实现愿望呢？真无聊，我还是继续练习魔法吧。
2: 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家吗？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家吗？
1: 咪咪鼠，叫我帮忙吗？哎呀，我的屁股啊！咪咪鼠，你好啊。
2: 鼠阿大，你的欢迎方式真特别啊。
1: 房间有点乱，所以摔了一跤。进来吧。咪咪鼠，你来找我是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
2: 鼠阿大，不是的，是因为今天豆豆鼠要过生日，他准备晚上开个生日派对。
1: 生日派对？
2: 是的，豆豆鼠让我来通知大家。

0: 对了，既然豆豆鼠今天过生日，那么他肯定会在生日派对上许愿，到时候我就可以帮豆豆鼠实现生日愿望了。
1: 到时候记得准时参加哦。
0: 好的，没问题。
2: 哎呀，鼠阿大怎么还不来啊？
3: 是啊，再等等吧，也许他来了可以变出很多魔法光球，把这片黑暗照亮。
1: 啊，莫非鼠阿大就在附近啊？
0: 呵呵，我来了。哎呀，
1: 鼠阿大，你不是答应我今天晚上准时参加吗？你怎么又迟到了？
0: 不好意思各位，这不是为了给你们制造惊喜吗？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3: 是啊，我们正准备让豆豆鼠许愿吹蜡烛，然后就开始吃蛋糕。
2: 好了，现在人都到齐了，那我要开始许愿吹蜡烛喽。鼠阿大，大家都走了，你还不回家吗？
0: 你们先回去吧，我用魔法把他们打扫干净。
1: 鼠阿大，那就辛苦你了，晚安。
0: 晚安。他们还不知道，这些魔法球实际上是我设置的魔法窃听器。快告诉我，刚才豆豆鼠许了什么愿望？
2: 我想要一台照相机。
0: 一台照相机？照相机是什么样的呢？有点冷了，我还是回家去想吧。咕噜咕噜变，桌子和垃圾都变没。哦，原来照相机是这样的，那我就做一台魔法照相机给豆豆鼠吧。咕噜咕噜变。哇，我果然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

0: 豆豆鼠，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你看，
1: 照相机。鼠阿大，我正想要一台照相机呢，谢谢你。
0: 嘿嘿，这没什么，不过这台照相机和普通的照相机不一样哦，它可是一台魔法照相机。
2: 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让我给你们示范一下，你们就明白了。咪咪鼠，来，我先给你拍一张。
3: 好啊，好啊。

0: 怎么突然不见了？
1: 别急别急，你们看这里。
2: 真好玩，真好玩，太好玩了，这么快就到森林空地了。
0: 我也要玩，我也要玩。鼠阿大，你快帮我拍照，我也要进去玩。
1: 好嘞。
0: 哇，我真的进来了。
2: 范范，你也来了，好玩吧？太有趣了。
0: 真的很好玩。
3: 嗨，豆豆鼠，鼠阿大。哎，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啊？
2: 蛤蟆小姐，快来这里啊，这里很好玩啊。
4: 鼠阿大，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个魔法相机，它能让人进到相机里玩，看咪咪和范范玩得多开心。大家快来玩吧，

0: 这里面真的很有意思。
1: 好啊
2: 好啊好啊！
3: 等等，我把乌龟爷爷也叫来。
4: 先是乌龟爷爷，呵呵，再豆豆鼠，最后是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啊！我来帮你们多换几个场景，让你们玩得更开心。
5: 范范，你也有点太馋了吧？
0: 可是我的肚子真的好饿呀。
4: 别急，范范，我给你变出一些草莓。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草莓了。
0: 太好了，有草莓可以吃了。哇，好多草莓。
4: 范范，我再给你变个大汉堡。
6: 这个汉堡味道真不错呀。
0: 怎么我越吃就越觉得饿呢？好像一点也没吃进肚子，反而花了很多力气似的。
5: 是啊，我也觉得一点都没吃进肚子里。
0: 我要回家，我好饿呀。
4: 怎样才能让你们都回来呢？
7: 什么？
1: 鼠大大，
7: 你不知道怎么让我们回去？
4: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会想办法的，你们不要着急啊。
7: 放我们出去！
1: 放我们出去！
4: 大家别急，别急，我想到办法了。你们手拉手，当心摇晃得太厉害。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4: 一、二、三。
0: 我终于回来了，差点被吓死了，我以为再也回不来了呢。
5: 是啊，这个照相机太可怕了。
4: 对不起大家，因为昨天豆豆鼠的生日愿望是要台相机，所以我就……
0: 鼠阿大，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愿望？
4: 我用魔法光球窃听的，对不起。
0: 不过这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对吧？还是要谢谢鼠阿大。
4: 哪里哪里。

0: 可怕的梦。
1: 啊哈！大家好，这么好的天气，鼠阿大在家里干嘛呢？
2: 无聊无聊，好无聊啊！哎呀，天天抄咒语真无聊。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还需要学习这些吗？这些咒语真是太没劲儿了。算了，我不抄了。哼，对了，我给大家表演魔法去。
1: 啊哈！这个鼠阿大又跑出去玩了。
2: 你们要看好喽！
1: 咦，鼠阿大在这儿呀？还有咪咪鼠和豆豆鼠，他们在干什么呢？
2: 嘿，看仔细了，我要变喽！咕噜咕噜变！我来给咪咪鼠送上一朵美丽的鲜花。怎么会这样啊？
3: 豆豆鼠，我们走，鼠阿大的魔法太差劲了，我不想看了。
2: 喂，等等等等，别走嘛，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为什么我的魔法总是出错呢？范范，想不想看我的新魔法？
4: 魔法？什么新魔法？
2: 嘿嘿嘿，你想要什么，我就能变出什么。
4: 那你可以变出肉包吗？
2: 肉包，没问题。咕噜咕噜，变！我成功了，呵呵呵，我就知道我的魔法一定会成功的。哎呦，
4: 哇，大肉包。
2: 范范，不要吃。
4: 怎么又变回石头了？
2: 这个大概魔法的力量不够，不要紧，再试一次，保证你可以吃。咕噜咕噜变，快变肉包！
4: 我才不吃鼠阿大变的东西呢，我可不想把石头吃到肚子里。
2: 范范，别走啊！我的魔法怎么老是出错？不对，一定是他们不懂得欣赏。喂，青蛙先生，蛤蟆小姐，你们要不要看我变魔法？
5: 不用了，我和蛤蟆小姐还有事呢。
6: 是啊，鼠阿大，下次看你变魔法。
2: 喂，青蛙先生，蛤蟆，可恶，竟然不理我，我才不稀罕你们来看我魔法呢。哼。大家真过分，居然一个个都小瞧我。哼，我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我的魔法绝对不会失败的，那叫失误。哼，没错，那只能叫失误。
3: 豆豆鼠，我们走，鼠阿大的魔法太差劲了，我不想看了。
4: 哼，我才不吃鼠阿大变的东西呢，我可不想把石头吃到肚子里。
2: 他们太可恶了，难道他们都忘了我用魔法帮了他们多少忙了吗？哼，我再也不要用魔法守护梦幻镇了，还不如做个大坏人呢。
1: 什么？我没听错吧？鼠阿大说要当大坏人，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0: 我的蛋糕是谁乱丢西瓜皮呀、啊？
1: 太好笑了！咕噜咕噜变。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快下雨了吗？啊！哎呦！
1: 停！
2: 啊！天哪！我的妆都花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好玩。
1: 原来是鼠阿大搞的鬼。鼠阿大，你是个大坏蛋，大坏蛋！
0: 我只是开个玩笑嘛。
2: 是鼠阿大做的。
1: 哼，鼠阿大真是太过分了，以后我们都别理他。
3: 嗯，我才懒得理他呢。
4: 啊，对，我们必须要给他点惩罚。
0: 奇怪，最近怎么大家都不找我呢？范范，你们在干嘛？他们怎么不理我呢？算了，我还是走。

0: 嘿，你们好啊，咪咪鼠、豆豆鼠，我们一起玩吧，怎么样？
1: 哼，
0: 这是怎么了？
1: 哼，豆豆鼠，我们自己玩。
2: 对，我们别理鼠阿大。
0: 怎么会这样呢？

我的错，我不该捉弄大家，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我再也不做坏事了。原来是场梦啊。还好是场梦，太可怕了，我可是要守护梦幻阵的，怎么能有做坏事的想法呢？大家不愿看我的魔法表演，也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练习魔法，才会闹这么多笑话。不行，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好好练习魔法，再也不偷懒了，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魔法师，让大家刮目。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充满活力，鲜美无比。每个都
0: 有
1: 经验上等选手，经过精心
0: 策划，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毛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实时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航空救生员海上跳伞训练，锤炼快速投送与远程援救能力。
1: 航空救生在远海救援当中能执行的任务应该说涵盖面是比较广的，比如说战损或者说失事的飞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的海上救援任务，再比如说战损或者是失事的舰船的落水人员的救援。
0: 日本防卫省新财年防卫预算细节曝光，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拟大幅强化水下反击能力运用。
2: 日本发展潜射导弹它不单纯是多了一个发射手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生存问题和未来呢发展核武器的一个平台问题。
3: 加装这样射程远、精度高、毁伤力大的导弹，甚至是突防性更强的高超音速导弹，那我们看它就严重的突破了所谓专守防卫的这样一个政策。
0: 日本与澳大利亚深化防务合作，今后日本可在澳大利亚试射国产远程导弹。
4: 那么澳大利亚向日本采购战舰，向日本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的研发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我认为呢它是没有铭记历史。
0: 军事专家陈虎、曹卫东、邵永林、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针对近期日本一系列危险军事动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8月27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若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据南部展区微信公众号8月26号发布的消息，南部展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当天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展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8月19号至25号，菲律宾海军海岸警卫队两艘舰艇伙同一艘美国海军滨海战斗舰以及一艘澳大利亚海军补给舰，在南海开展所谓多边海上合作活动。空中方面，除舰载直升机外，菲方出动了2架空军 FA-50 战机进行支援，美澳则各自出动了1架 P-8A 反潜巡逻机参演。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在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在危急关头凌空掠海冲得上去，勇闯难关救得下来，这就是航空救生员。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航空救生员开展海上跳伞训练，锤炼复杂海况下航空救生快速投送远程援救能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七号舟有一伞收到。
3: 跳跳，
4: 我空中跳伞员，你们的伞飘了，伞飘得好。
0: 据央视报道，在这次训练中，运输机抵达预定空域后，救生员按照战术编组依次跃出机舱，在千米高空完成开伞制动、空中风向判断、姿态操控、特勤处置等一系列动作。在空中滑行阶段，救生员紧盯海面模拟待救目标，不断操控伞绳修正落点，精准降落至目标区域。入水后，救生员快速集结编组，完成落水人员搜寻、海上协同施救、水下应急处置、救生员海上极限生存等多个科目。
5: 我们将持续优化救援力量编组，完善军力协同、多域联动的救援机制，补齐沿海救援能力弱项，加快构建海空一体、平战结合、全域覆盖的防险救生体系，推动部队救援能力转型升级。
0: 来自山东淄博的网友晚风旭提问：航空救生力量在远海救援行动中主要承担哪些任务？其核心优势又是什么？
1: 我们讲呢，航空救生在远海救援当中能执行的任务，应该说涵盖面是比较广的。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战损或者说失事的飞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的海上救援任务，再比如说战损或者是失事的舰船的落水人员的救援，比较特殊的呢，像远洋的潜艇救捞。尽管说你这个航空救生不可能到水底下把潜艇捞上来，但是呢，它可以执行一些前期的任务，比如说精准的确定潜艇失事的位置，甚至呢，可以把人员投送下去和潜艇建立通信联系。那么至于说航空救生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很显然，航空救生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我们讲啊，这个几百到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上，对于航空救生来说，抵达失事地点的时间也就是1-2个小时。但是这样的一个距离，如果说你用船舶救生的话，整个这个航行的过程可能就要几十个小时了。那么1-2个小时和几十个小时在海上救援救生，这是一个生死的差别。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情。近日美国海军突然公开了一款此前外界闻所未闻的新型远程空空导弹 AIM-424 恶翼，这已经是美军短短数年间推出的第3款远程空空导弹。 据美国战区网站8月22号报道，美国海军当天在内华达州里诺举行的伪钩协会年会上，首次公开了下一代远程空空导弹 AIM-424，并发布了两张测试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今年4月，记录了美海军第23测试与评估中队的 FA-18E 战机挂载4枚 AIM-424进行试飞的画面；另一张拍摄于今年8月，展示了 AIM-424集成到

0: F-35C 隐身舰载机内置弹仓的状态。美海军官网介绍称 AIM-424 导弹由雷神公司负责研制，长 4.11 米，直径 0.34 米，翼展 0.67 米，重 680.4 公斤，采用固体火箭推进，射程超过463公里，可由第四、第五和第六代战机挂载使用。公开报道显示， AIM-424 是美军继应急服役的 AIM-174B 和正在开发的 AIM-260 后推出的第三款远程空空导弹，同时也是唯一一款射程既超过400公里又可由隐身战机内置挂载的空空导弹。来自河南洛阳的网友山野邮差提问，美国军方突然公布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这款导弹在技术上有何突破，有什么作战意图？
1: 这款导弹从它的战术技术性能上来说，最大的突破就是远射程尺寸小。我们讲它射程呢可以到400多公里，而它的尺寸呢长度只有 4.1 米左右。那么 4.1 米这就可以放到 F-35 隐身战机的弹仓里了。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远射程导弹放到隐身战机的弹仓里，这个的战术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这样远的一个距离上，即使预警机想发现隐身飞机也是很不容易的。你想啊，预警机还没有发现隐身飞机，隐身飞机就已经可以发射导弹攻击预警机了，这个战术意义还是很明显的。
0: 陈老师，虽然说美军需求迫切，但是有必要同时上马好几个远程空空导弹项目吗？
1: 确实美军我们看呢，近年来上马的这些远程空空导弹项目是很多的。你比如说呢，像最早我们看到的 IRM-174B， 这个是由标准六舰空导弹由舰空改空空的，射程够大了，但是呢导弹的个头比较大，装不到隐身战机的弹仓里，只能外挂，这是它的一大缺陷。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美国又研发了 IRM-260， 这款导弹呢射程200多公里，而且呢体型和 IRM-120 差不多，所以呢它的携带量和挂载都是有不小的优势的。但是从射程上来说呢，它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远程空空导弹。那么前一段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美军现在还在研制一款射程1000海里的超级远程空空弹，而这一次呢又推出了 IRM-424。 424呢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一个远射程和装机上弹仓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说呢，你看它研发的东西很多，但实际上呢各自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的。当然说呢，美军一下子研发这么多远程空空导弹，我想关键的问题呢还是美军感觉到压力了。因为呢他突然发现中国的远程空空导弹似乎压了他一头，所以呢他很着急。那么我同时几个型号并存同时推进，即使有一两个失利的，我整个的中远射程的导弹的谱系依然是完善的。
0: 好，再来看下一条。众所周知，在俄乌冲突当中，无人机扮演了颠覆性的角色，重塑着战争形态。事实上，无人化浪潮正从空中向地面延伸。近日有报道称，乌克兰计划将库存的大量苏制 BRD-M2 装甲车改装成无人地面战车，以提升乌军作战效能，减少人员伤亡。据乌克兰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21号报道，乌武装部队中央创新活动局局长沃洛申向该社表示，乌军工企业正在将苏联时期制造的 BRD-M2 装甲侦察车改装成遥控平台。该平台搭载口径不小于12.7毫米的自动武器遥控作战模块，配备昼夜间传感器，可实现1000公里范围内的远程操控。此外，乌方还考虑为 BRD-M2 换装动力强劲的国外柴油发动机和自动变速箱。沃洛申表示，该项目是对库存苏制军事装备进行现代改造的一部分，主要目标是减少作战人员伤亡。据悉，今年6月，一家乌克兰企业已展示了一款基于 BRD-M2 改装的无人装甲运输车 BRD-M2M。据该企业负责人估计，乌克兰军方可能保有300到500辆可供改装的 BRD-M2 库存。 来自广西桂林的网友关心者提问。

0: 乌克兰正将苏制 BRD-M2 装甲车改造为无人地面战车，除了能盘活老旧装备库存外，还有哪方面好处？
1: 除了盘活库存以外呢，最大的优势是这些装甲车的个头

0: 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它能承担的任务更多。不管是火力支援也好，还是伤员的后撤、侦察以及其他的任务，它的任务能力、作战能力比我们看到那些小巧玲珑型的无人作战平台还是要强不少的。而且呢，说盘活库存，不仅可以把它自己的库存盘活，可以把以前的华约国家许多的老式的装甲车辆的库存统统都可以盘活了。
1: 在俄乌战场上，地面平台无人化明显落后于空中平台，陈老师，这是为什么？
0: 根本的原因呢，是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难度比空中无人作战平台要大得多。我们讲呢，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它所涉及到的飞行空间、作战空间相对来说都是简单的，空中嘛，没有更多的障碍物，虽然有一些气流啊等等的变化，但是呢，和地面的这个地形的变化相比，那简直是太简单了。地面的地形不要说是更广阔范围内的高山、平原、河川、沙漠，即使在一个小的战术地幅内，一个土坎儿、一丛草丛、一个大石块，对你的这个机动作战都有影响。那么在这样复杂的背景环境下，地面作战平台对人工智能控制的要求太高了。所以说呢，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空中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日本防卫省新财年防卫预算细节曝光，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拟大幅强化水下反击能力运用。
2: 加装这样射程远、精度高、毁伤力大的导弹，甚至是突防性更强的高超音速导弹，那我们看它就严重的突破了所谓专守防卫的啊这样一个政策。
1: 日本与澳大利亚深化防务合作，今后日本可在澳大利亚试射国产远程导弹。
3: 那么澳大利亚向日本采购战舰，向日本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的研发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我认为呢它是没有铭记历史。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近日，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需求细节曝光，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防卫省计划开始研制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无人潜航器发射远程导弹的研究等等。与此同时，日本正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特别是澳大利亚近日同意开放导弹试验场，供日本进行远程导弹试射。那么，日本的这些军事动向发出了怎样的危险信号？对地区和平稳定会造成多大冲击？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邵永玲、卫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共同社等多家日媒8月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度申请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约合3800亿元人民币，较2026年度的预算额增长约1000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由于预算申请中包含150余项未明确具体金额的事项，因此最终资金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为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新财年防卫省将着手研发由潜艇水下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无人潜航器发射远程导弹的相关研究，以及利用民用产品开发低成本可快速批量生产的远程攻击无人机。这其中有关日本打算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的消息最受外界高度关注。公开信息显示，防卫省目前已有2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其中一个是今年3月底正式列装陆上自卫队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这款导弹采用单级助推火箭加带舵旋程体飞行器构型，目前最大射程900公里左右。防卫省正在开发后续升级型号，最大射程将达到2000至3000公里。 另一个项目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该导弹由地面平台发射，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预计射程可达3000公里，计划2026年度启动量产工作。

0: 有分析指出，防卫省计划研制的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很可能是25式高速滑翔弹的潜射版本。除此之外，日本防卫省还在推进其他两个与潜射导弹相关的项目。第一项是2023年启动的潜水艇发射型导弹，该导弹通过鱼雷管发射，自卫队现有潜艇无需重大改装即可搭载，主要用于打击敌方舰艇和登陆部队。2025年9月，防卫省与三菱重工签署了潜水艇发射型导弹量产合同。外界猜测，这款导弹很可能利用了三菱重工25式地对舰导弹的技术成果，其射程预估可达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不过飞行速度应在音速以下。2025年，防卫省又启动名为水下发射型垂直发射装置的开发项目，目的是为潜艇研制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及专用耐压壳体结构。该垂发系统用于搭载日本国产远程导弹，防卫省计划研制的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很可能就是这个系统的配套武器之一。日本计划在新年度着手研制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这种类型的导弹对日本构建所谓反击能力有何特殊价值？邵老师，
1: 潜射导弹呢，它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它的隐蔽性。那我们知道，日本现在有多种发射平台去进行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包括远程导弹的发射。但是呢，这些平台呢，基本上都是在陆地，其实它是很容易被暴露的，在战争的条件下。可能生存能力就没那么强了。那反之呢，如果搭载在潜艇上面，利用潜艇天生的这种隐蔽性，它就在生存方面呢更有优势。然后现在的潜艇呢续航时间呢也很长，所以它可以长期的在某一个海域潜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发展潜射导弹对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或者说呢反击敌基地能力呢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哈，就是潜艇其实在很多国家它可能更重要的价值呢在于发射核武器，就是作为一个潜射的核导弹的发射平台。那日本现在呢也经常发表相关的言论，就是要突破无核三原则。那它现在呢用潜艇来发射常规的导弹，也就是为未来发射核导弹呢埋下了伏笔，至少呢保留了这种可能性。
0: 目前全球拥有潜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寥寥无几，以日本的技术实力它能搞出来吗？邵老师，
1: 我觉得日本呢要发展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就是从这个导弹本身来讲，它现在已经有了，比如说25式滑翔弹就是典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你想把它放到潜艇上，有很多的工程问题需要突破。比如说25式高超音速滑翔弹，它的体积呢是比较大的，那就需要呢去给它配备那种大尺寸的垂直发射系统。但是呢大尺寸的垂直发射系统它可能和现有的潜艇又不匹配，所以说呢日本呢就很难说利用现有的潜艇啊进行改造然后就发射高超音速武器了。它可能需要从头研制，就是说这款潜艇在研制之初它就有了这样一个垂直发射的舱段。那你要研发一款新型的潜艇，这怎么着也得个5年8年的时间。另外我们知道啊，就是潜艇发射导弹和我们陆地发射导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25式滑翔弹在陆地发射没问题，但是你到水下其实它会面临完全不同的环境。那日本之前呢没有过潜射导弹的发展经历，所以在试射这一块，在导弹的研发这一块，它也要做很多的事情。
0: 除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外，日本还在研制鱼雷管发射的潜射导弹，未来日本的潜艇部队会不会更加危险？曹老师，
2: 因为日本现在常规潜艇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吨位也很大。如果日本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来发射射程较远的巡航导弹，再通过垂发系统将来发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包括高超音速的啊这种导弹，那就具备了对周边国家甚至是更远的地区的这些国家的这种对陆攻击能力和对海攻击能力。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专守防卫的国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一方面拥有大量的先进的常规潜艇，并且加装这样射程远、精度高、毁伤力大的导弹，甚至是突防性更强的高超音速导弹，那我们看它就严重的突破了所谓专守防卫的这样一个政策。
0: 据日本媒体报道，防卫省

0: 2027年度除计划开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外，还将推进无人潜航器发射远程导弹的相关研究。报道称，搭载导弹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不存在人员伤亡的风险，可能会成为日本执行先发制人打击的首选武器。日本防卫省此前明确将无人潜航器作为应对所谓邻国海上力量扩张的非对称作战装备，并斥巨资对无人潜航器的水下避障、水下通信、自主目标探测、自动导航以及燃料电池等技术进行试验攻关。目前已试制出直径1.8米、长15.6米、水下续航时间超过1周的长期运用型无人潜航器原型。今年1月20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已接收用于水下防御的国产新型无人潜航器。消息配发的照片显示，至少有6枚黑色涂装的无人潜航器出现在一处未公开的地点。这些无人潜航器的直径为533毫米，与现代重型鱼雷相同，意味着它们可以通过潜艇鱼雷管发射和回收。今年6月27号，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开发和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的无人潜航器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并希望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而从日媒最新披露的信息看，日本规划中的无人潜航器不仅要搭载鱼雷、水雷，还将集成远程导弹，其威胁更上一层楼。日本计划将远程导弹部署到无人潜航器上，这对地区安全会构成多大挑战？魏老师，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强化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不仅在发展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还要发展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而且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达到这种微型潜艇的规模。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为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配备导弹的垂发系统啊，可以让它容纳潜射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会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具有威胁性的这种偷袭的工具。而且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对外公开宣称它要具备对敌基地的这种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呢，它要有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如果这个日本采取对外的军事行动，那么打响第一枪的很可能不是它的轻型航母，也不是航空自卫队的战机，最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水下的远程火力发射平台，因为它可以悄悄地、秘密地部署到前沿区域，靠近其他国家的近海沿岸区域，靠近其他国家的岛屿，然后呢，突然发动火力袭击。即使呢，它遭到反击被击沉，那么日本自卫队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来看呢，防卫省它在武器装备的研发方面，在火力的强化方面，正在为冲突和战争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那么水下作战体系已经全方位的由守转攻。
0: 无人潜航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相关国家又该如何防范此类武器的突然袭击？曹老师，
2: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周边的这个海域和航道很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担负着封锁所谓第一岛链的任务，所以在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也不排除它用这些就是无人潜航器对对方的港口和重要海上通道进行封锁和攻击。那么对于对付无人潜航器，当然不是一种什么办法或者某一种什么设备就可以管用的，我们也要发展相应的无人潜航器来对付就是对方发出的无人潜航器。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布设水下的这个声纳的阵列，来搜索和及时的发现这样的无人潜航器对我们重要港口航道上的威胁。再有一个呢，就是要通过无人艇、无人机这样的设备，可以长时间的、不间断的、有重点的来监测水下无人潜航器的活动，才能更好的保证我们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主持人，
0: 在发展进攻性武器的过程中，日本不断深化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之前有美国，现在又加了澳大利亚。澳方近日宣布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日澳的防务合作正愈发紧密。据日本共同社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首都堪培拉举行会谈，双方就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等武器达成一致。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目前日本国内唯一能

0: 进行导弹发射试验的场地仅有东京都伊豆群岛新岛南端的新岛试验场，其试验区长度仅约25公里，射击线高仅4000米，无法开展远程导弹的飞行测试。因此，日本在研制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时，只能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相关测试。而澳大利亚向日本开放境内试验场后，日本国产远程导弹研制有望获得双保险。在双边会谈中，日澳两国防长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进落实澳方引进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改进型。据悉，去年8月，日方在澳海军下一代通用护卫舰项目竞标中胜出，澳方计划斥资100亿澳元，约合65亿美元，向日本采购11艘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首批3艘将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建造，计划2029年开始交付，后续8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地船厂建造。今年4月18号，双方签署了首批3艘的引进合同。公开信息显示，最上级改进型满载排水量6200吨，是日本战后出口的首款大型作战平台。8月18号，日澳两国防长还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步步克已于7月中旬在南澳大利亚完成了首次实地测试。据了解，这是日澳在防务领域的首个联合开发项目，以澳洲一种夜视能力极强的猫头鹰命名。该系统由三菱电机澳大利亚公司在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工厂制造，主要用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计划由陆基和海基平台搭载。澳大利亚向日本开放试验场，对日本远程导弹研制会产生多大推动作用？邵老师，
1: 日本这个国家呢，大家从地图上就可以发现，它的国土面积不仅狭小，而且人口特别特别稠密。你要在日本找一个合适的发射场，对导弹的全弹道飞行进行测试、进行试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它现在呢，就是去利用美国的靶场，到美国去打靶。但是呢，美国人也要进行很多的武器的试验，那就需要排队，那很多时候肯定是美国人优先了。再有呢，就是你在美国的靶场去打，可能相关的数据啊要和美国共享，很多的事情就被美国主导了。这个我觉得对日本来讲可能也是有点这个哑巴吃黄连哈，有苦难言的意思。那现在呢，他要跟澳大利亚有这么一个协议，到澳大利亚去进行导弹的发射，这个肯定要更理想一些。首先呢，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很大，有700多万平方公里，所以你在澳大利亚进行测试的话，导弹可以进行全弹道的飞行，所以整个的飞行过程和实战是没有区别的。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呀，它毕竟在南太平洋，又是一个陆地面积很大的国家，所以你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就不用担心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抗议。其实这个我觉得对日本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从这个有关方面的分析来讲，如果日本今后真的把它的导弹飞行测试搬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其实呢，可以让它的武器的研发这个周期呢，可以呢有明显的缩短。所以对于日本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来讲呢，可以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0: 从大型军舰引进、开放导弹试验场，再到联合研发定向能武器，日澳的防务合作是否已经突破传统盟友的协作范畴？这种合作会不会走向军事一体化？魏老师，
2: 日本不仅是要把澳大利亚作为它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试验场，而且呢还要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的联合研发和联合制造。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呢也采购了日本11艘最上级护卫舰，这个金额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日本呢如果能够拿到更多来自澳大利亚的武器装备的订单，那么就可以向它的军工复合体企业输血，也可以让日本自卫队拿到更多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澳大利亚向日本采购战舰，向日本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的研发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我认为呢它是没有铭记历史。大家都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日本曾经出动战机针对澳大利亚的港口和重要的设施进行过长时间的轰炸，甚至呢日本还派出卫星潜艇去偷袭悉尼港。现在呢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势力可以说呢已经开始乘势为患，澳大利亚不仅不阻止，反而呢是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协助和支持。

0: 最终啊，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在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又赶赴印度，双方的主题依然是加强防务合作。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快防卫装备技术合作，首要目标是推动独角兽综合桅杆项目早日落地。据了解，独角兽综合桅杆是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的核心装备之一，其内部整合了雷达波段全向探测天线、链路16数据链天线、敌我识别天线、导航天线等，可显著改善舰艇的隐蔽性，被誉为忍者技术。今年7月，日印两国正式签署独角兽综合桅杆的合作协议，确定在印度开展该系统的生产制造，并为其集成印度国产传感器和天线，这是日印间的首个防卫技术转让项目。在会谈中，日印两国防长还同意继续深化和扩大两国部队的连夜联训，并对即将举行的日印英勇守护者2026联合空中演习表示欢迎。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公布的信息，该演习将于9月9号至21号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焦特布尔的空军基地及周边空域举行。日本空自将派出第8航空团的3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人员参演，这是日本首次派战机到印度参加双边演习。此外，日印两国防长还签署了日印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内容涉及两国海上力量的信息共享、加强搜救与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同意就联合开发海军舰艇进行深入探讨，以充分利用日本的技术优势和印度的制造能力。 日本打算用独角兽综合桅杆撬开印度防务市场，那么日本的防卫产品将来能在印度占据一席之地吗？魏老师，
2: 那么印度啊，在发展海上作战体系的过程当中，以前主要是和俄罗斯合作，也和以色列进行过合作，但是呢，它舰载的雷达设备、通信系统和整体的电子战的体系技术水平并不高啊，也会出现一些杂乱无章，影响战舰隐身性能的这样的一些比较落后的设计理念。如果印度从日本引进了独角兽桅杆系统，就可以有效弥补自己的短板弱项。所以日本针对印度军方，尤其是印度海军的装备需求，应该是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知道印度海军的痛点在哪里，正在有针对性的进行武器装备和防务产品的推销。未来呢，随着双方不断深入防务合作，不排除啊，印度会采购日本制造的一些防务产品，包括武器装备。日本呢也希望打开南亚防务市场的大门，从印度手中拿更多的订单。当然了，日本和印度强化防务合作啊，不仅仅是为了做大军火生意，同样呢，也是要通过双方防务合作的强化，要在印度洋周边找到落脚点和跳板，强化针对印度洋方向和中东方向的兵力投送能力。
1: 8月12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在国际社交平台发文并配发图片，表示空自一架 1-2D 预警机在澳大利亚参加完军演回国途中，与菲律宾空军 FA-50PH 战斗机在非洲边空域进行了联合飞行。比利时军事网站陆军识别8月13号评论称，此次任务将原本只是例行的返航航程转变为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事件，将日本的空中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前线战斗机部队连接起来。据报道，在这次联合飞行之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1-2D 预警机于7月2号首次访问菲律宾，双方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之后，日本预警机飞往澳大利亚参加7黑2026多国联合军演，菲律宾也派出了 FA-50PH 战斗机参加同一项军演。 日本 1-2D 预警机与菲律宾空军战机合练，是表面文章还是有实战信号？邵老师，
3: 那以前呢，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所谓的军事合作，更多的是一个相互的访问，其实那个层次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一次呢，就变成了两国空中平台之间的这种配合，就进入到了一个实操层面，哎，这个意义相当大。那如果我们再联想到日本和菲律宾其他方面的一些合作，比如说，两国现在在协商，其实就是在谈判了。要搞一个军事情报的一个共享协议，那现在呢，它可以利用日本的 1-2D 预警机 ，1-2D 的探测距离呢可以达到500公里。那如果说有 1-2D 预警机的参与，那就相当于说菲律宾

0: 的战机可以看得更远了，可以呢共享日本相关的情报啊、预警信息啊等等，所以这个其实就象征着两国的这个军事合作呀上了一个台阶。当然，日本呢也不是说它就吃亏了，它可以利用菲律宾的基地，菲律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地理位置。
1: 对吧？它有基地，而且呢，它离南海、离台海更近。那如果说日本的空中平台把菲律宾的基地用起来了，哎，这个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至于说在战术层面，菲律宾的装备呢还是比较拉垮，比如说它的战机啊远程打击能力就很差了，超视机空战能力可能也不行。再加上呢，就是它没有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数据链，所以说，信息共享呢其实只能是一个语音同报。所以在战术层面的配合，在战术层面的合作确实是受到限制。但是呢，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
2: 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守护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

0: 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

0: 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大。

0: 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

0: 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守着海岸线生活的福建人最懂怎么发掘大海里的美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

0: 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苏老师您好。
1: 主播您好。
0: 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1: 它是一个包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包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0: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包子。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1: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族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就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开始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0: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0: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2: 对，这一个就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2: 对对对。
0: 你跟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2: 选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然后先挑选一遍。
0: 挑选一遍。
2: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0: 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2: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0: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2: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0: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2: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2: 对，
0: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2: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0: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2: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0: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3: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0: 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0: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 19公分的宽。

0: 19公分乘以27公分
1: 的长。哦，那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2: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1: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0: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
1: 哦，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1: 像。它现在已经是
0: 可以吃了，
1: 熟了。
0: 熟了，
1: 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成烤熟。啊、嗯，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0: 哦、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1: 它吃起来很香。
0: 真的吗？
1: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
0: 没有味道。
1: 对。
0: 有啊。
1: 它已经熟透了。
0: 有味道啊。
1: 有点咸味，淡淡的。
0: 是大海的味道啊。
1: 哦，有。
2: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1: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0: 是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1: 不会。
0: 嗯，更好吃了。
2: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把大海的鲜甜变成家家户户随手可得的美味。

0: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旗鱼丸非遗传承人林宇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脆脆软软。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福义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那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
1: 嗯。
3: 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的，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0: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1: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3: 他们把鱼肉采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0: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3: 这个采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
1: 啊、
3: 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1: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2: 软软的。
0: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3: 搞定，这样剁好以后、哎、你看
1: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3: 对，
0: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

0: 弹性呢？因为在躲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1: 加盐巴了哈、哦，我一边搓，它一边变粘了。
0: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1: 你看是不是，你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2: 小球。
1: 你看我没读书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2: 标准。
1: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的。
0: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2: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1: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0: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1: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2: 它放在中间，
1: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2: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1: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
2: 了。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1: 大拇指要这样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上来，哎呦，很厉害，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2: 第一个哦，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1: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哎，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他，你看他，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0: 如今手工飞鱼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根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比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注意看。
1: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诋毁，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
3: 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9: 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
11: 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12: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

0: 闻名，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1: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

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

0: 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就会。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

0: 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北纬26度的光影走廊，霞浦的海向来以变幻莫测著称。它的滩涂是天然的调色盘，它的海岸线是摄影师追逐的圣地。沿着东海一号线一路向南，当视野突然被3公里无垠的金沙填满，当蜿蜒的岸线挣脱了滩涂的牵绊，就是这里了。在这片可以肆意奔跑的海岸，我们找到了通往夏日狂欢的入口——大鲸沙滩。这里的海浪会告诉你另一个关于霞浦的故事。
1: 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网友把这边称作福建的夏威夷闽东北戴河，咱们的大鲸沙滩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到这里，而且听他们说，我们这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充满趣味的滨海度假胜地。那咱们这边大鲸沙滩有什么样的特色？游客到这里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吗？
2: 大鲸沙滩现在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大鲸沙滩的全长有3000米，宽200多米，从半空俯瞰的话呢，是形成一个优美的半月形。大鲸沙滩的沙质非常柔软，我们借用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露手无声，脚踏无痕。那沙滩上现在我们推出的水上项目有水陆两栖车，还有双体帆船等等。喜欢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空中飞人高速快艇，非常适合年轻人组团来玩。
0: 大鲸沙滩用3000多米的绵长海岸线，为每一位到访者打开了一扇与大海亲密接触的大门。在这里，速度与宁静共存，激情与惬意同在，水上运动的狂欢正在这里上演。

0: 汽车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大，适合情侣还有家庭都很适配。
1: 那像我们这个水陆两栖车的路线是怎么行走的呢？
0: 路线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号平台前面无动力的区域都可以行驶，它不需要人工去踩，因为呢它是海上跟陆地的双重无缝切换，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也很好上手。
1: 这辆车如果我们上去能自己驾驶吗？
0: 可以的，沙滩上的游客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自己去驾驶了。
2: 那现在我就带你们上车体验一下吧。这个是油门，这边是刹车，然后就是摆动方向盘，跟我们平时开汽车一样。
3: 乘坐水陆两栖车，从海上视角眺望沙滩，能收获与岸上全然不同的别致观感。两栖车全程动力驱动，无需耗费半分体力，车身随海浪轻轻起伏摇晃，仿佛卧于摇篮般舒缓松弛，伴着拂面海风放空思绪，在潮声与粼粼波光里尽享滨海度假的悠然惬意。若说刚才的水陆两栖车是岸边的慢生活，那么今年大兴景区主推的海上项目双体帆船出海体验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宽敞平稳的船身轻盈地划开碧蓝的海面，留下一道渐渐散开的白色航迹，岸上的喧嚣被海浪声一点点稀释。这一刻你不再是岸上的旁观者，而是这片海的参与者。
1: 水陆两栖车呢，就是在浪里前行的安全感，而双体帆船就是在浪里前行的自由感。这两种感觉在咱们大兴沙滩都能同时体验到，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有新鲜的感觉。那我想这两种感觉的出现也正是咱们大兴沙滩越来越吸引人的地方吧。
3: 在大兴3000多米的海岸线上，水上的乐章从未停歇。当引擎声渐渐远去，帆影收拢成远方的一个白点，我们坐上复古的沙滩小火车，沿着海岸线蜿蜒而行。铁轨一侧是无垠的碧蓝海面，一侧是葱郁的木麻黄林，而那座玲珑秀美的笔架山则静静地矗立在沙滩前方，与金色的沙滩、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成为这幅流动画卷中最具标志性的注脚。小火车缓缓穿过木麻黄林的边界，另一种更梦幻的邀约已经在树影里静静等待着我们。
1: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在树林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
4: 这里是我们达到了金羽林树诗歌营地，然后我们这里面有小动物啊，然后小羊、鸭子、鸡、兔子之类的，适合打卡拍照。
1: 我觉得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边非常的安静，跟那边沙滩很热闹很动感的那种氛围比起来，我们这边就一下子就让人安静下来的感觉。
4: 是的，我们这边达到的就是主要是安静然后舒服的气氛。我们今天不只是一个餐饮点，也是个复合空间，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红道厨房，让亲子体验做菜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
1: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呢？
4: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凉拌虾，我们把这些蔬菜之类的捣碎，然后加入虾里面，加入我们的酱料。
1: 那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往里面加什么，
4: 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你喜欢什么可以多加一点，然后也可以不加，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大概差不多的话，我就是西红柿加一点，洋葱的话我是不太喜欢，所以说我就不加了。然后就胡萝卜。
1: 也就是说今天做这个菜是比较清爽可口类型的。
4: 对，是的，你喜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捣，就可以把它捣碎，然后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加入你的酱料。
1: 好的。
4: 然后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0: 像我们胡闹厨房这边会不会根据季节的不同来更换菜单呢？
1: 有些客人来的话，我们都会提供我们这边霞浦特色，一些剑蛏啊、花蛤、小黄鱼，还有鲍鱼之类的。
0: 那我们这个营地除了胡闹厨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吗？
1: 对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不认识的家长，让他们带小孩子一起组团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请一位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画画呀、做菜呀，还有我们这边组织的捡鸡蛋之类的活动，还有这边我们这是一个美式生系的那种田园，然后面会有来这边拍婚纱照啊，还有那个
0: 就户外婚礼啊那些的，就会在我们这个营地去举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1: 对的。
0: 您觉得在我们营地里面什么是最好玩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1: 我们这边有现在比较火的头顶鸡啊，或者我们这些小羊也是比较热情的，就是我们只要手上有胡萝卜它就会跟着你，像暑假啊、周末啊这时段都会比较多的客人带小孩子来一起玩，来我们这边去沙滩玩完之后比较热了呀，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咖啡厅喝茶或者喝咖啡之类的，然后休息一下，
0: 就等于说大家在沙滩这边玩累了就可以散步到我们的营地来休息歇脚，去玩一些沙滩上没有的东西。
1: 嗯，对的。
2: 在鲸鱼林树，时光不必赶，快乐很简单。从亲手做一道美食到喂一只小羊，每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让人不自觉地弯起嘴角。树影下的时间仿佛换了一种流淌的方式，它不再被钟表切割，而是被木麻黄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被杯中慢慢凉去的茶，被远处若有若无的潮声一寸一寸地丈量。鲸鱼林树的慢时光并非偶然，它是大鲸景区产业升级后的精致表达。从过去单纯的看海，到如今全方位的想海，鲸鱼林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像一片安静的叶子，照应着整棵大树的生长。
0: 今天一路从沙滩到双体船，咱们的体验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的。那听说咱们的这个大鲸沙滩在冲刺4A 级的景区，冲刺的过程当中应该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游乐项目那么简单吧？
3: 是的，我们现在的思路很明确，不仅仅是要做沙滩风光，而是要打造一个人文资源和山海景观相交融的滨海休闲观景带。以前游客来他只是看看海踩踩沙就走了，但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是游客，把游客留下来，不仅是要丰富海上的业态，我们想要结合这个人文文化和海上的业态，重新进行统筹的盘活，把整个大鲸景区从点到面的，由仅仅只是过客打卡点，提升到高品质滨海观景区的一个跨越。
0: 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冲刺4A 级景区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整体规划吗？
3: 大鲸沙滩整体规划18.88平方公里，自2018年景区项目建设以来，先是建成了景区入口公园、停车场、智能化相关配套设施，后又逐步提升了景区观景台、咖啡屋、民宿以及沙滩的业态这些功能，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
2: 大鲸的蜕变并非孤立的生长，它是霞浦文旅版图上一颗被精心打磨的明珠，折射出的是整个县域从风景走向场景，从观光走向度假的宏大叙事。
0: 我非常的好奇，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版图来讲，它扮演着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霞浦大鲸沙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看我们刚才一路过来的东海一号风景道，它串联了高罗沙滩、

0: 海尾城堡、大金沙滩、丹湾观景平台，还有夏威岛这些东冲的沿路景点。大金沙滩是最大的客流集散地，因为它的一个客流集中，也给沿路的比如说民宿还有农特产品休闲乡村娱乐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那咱们这个大金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业态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大金沙滩还为霞浦的海岛战略探了路。过去人们来霞浦旅游是散装的，看日落日出就去东壁花烛，踩沙子玩水就来大金，吃海鲜去太康路，客人来了就走了。现在我们是想说，通过大金沙滩，通过东海一号线的升级改变，想说从点到线到串珠沉淀的这个改变，让霞浦的文旅可以做出一个规模化、品牌化的影响力。
2: 产业升级的雄心，文旅版图的布局，这些宏大叙事落在大金的土地上，最终都变成了最具体的小事。一张刚好朝向大海的椅子，一条驶向浪涛的铁轨，一段刚好能把心事走完的林间小径。大金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把这片蓝装进心里，也为每一个归去的人认真准备着下一次更好的相遇。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有德者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
3: 好，快看，
2: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2: 广告。付费。接着演。付费。
5: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成

0: 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

0: 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

0: 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烈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羚

0: 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

0: 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0: 吉林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啊，进去吧。快进去吧！
1: 快去吧，二哥！
2: 我进去。哎，去呀！进去！哎，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0: 哎，
1: 幸贵，请，
2: 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
1: 哎，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0: 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2: 认识，
3: 认识，
1: 傻子多了。哎，你们，
0: 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
4: 大哥，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乖，别难过了啊！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啊，没事了啊，好好好，不不不，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好好好好，乖乖乖乖乖，好乖乖乖乖。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1: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2: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1: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2: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 那样才不会乱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
2: 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3: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

1: 你是不是想吃天鹅肉啊？
2: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1: 我没有。好了。 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2: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 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3: 瞧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2: 那是，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1: 那不是我的。
2: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关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3: 那是。
1: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3: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
1: 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什么？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没话说了吧？
4: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
1: 没错。你在笑什么？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
3: 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5: 三小姐到。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你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1: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2: 我不是多话。
1: 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3: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4: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3: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0: 小旭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川去绣楼。
1: 爹，我……宝川，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宝川。 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2: 我说王宝钏呐。
1: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3: 银川，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0: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1: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0: 知道了。
1: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走吧。

0: 爹，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0: 可，
2: 来人呐！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变，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1: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2: 是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3: 嗯。
1: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3: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1: 不错。
3: 可是皇上下过旨，
1: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3: 嗯。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100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
1: 哎呀，薛平贵。

0: 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100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1: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
2: 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这100两金子，快走吧。嗯，
3: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2: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100两金子？ 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100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100两金子？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立马走人。
4: 来了，
5: 在，
6: 不用赶我，
2: 绣球还给你。
7: 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100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2: 这100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7: 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父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
0: 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7: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0: 小徐在，
7: 立刻把你的弟弟。
0: 魏豹找来，把魏豹找来干什么？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小婿多谢岳父。
7: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5: 最漂亮的。
2: 去，
1: 干什么你们？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释迦摩尼佛了。哎，
2: 哎，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0: 出
2: 来了，
0: 来了！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二哥，
2: 哎，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6: 我们去喊药吧。
2: 啊啊！
0: 二哥，
1: 回

0: 这不成亲了他，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贵哥不成亲了，啊？那这样子，我不成希望了。哎呦！贵哥。
1: 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会唱戏了？该吃药了。嗯，哎，宝川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就是啊，宝川，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2: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
3: 喂，三妹，你听姐姐说，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是啊，唉。
1: 宝川，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呐。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川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川希望娘别看不起他。
3: 唉。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1: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3: 哎，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
1: 也没别的办法呀，宝川，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是大姐，宝川知道了。
2: 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川一样，孝敬爹娘。嗯，
1: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
2: 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1: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0: 我哥他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我二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 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可是，
0: 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2: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宝弟，宝弟，
1: 大哥，
2: 呦呦呦，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3: 哎，魏大哥。

0: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哎呀，
1: 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笑>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笑>
0: 真的吗？哥，真的吗？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笑>
0: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哈哈哈哈哈！
1: 威
2: 二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
0: 谢谢你。
1: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0: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1: 走吧，宝弟。
2: 来，来！哎呀，好事啊！好事！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哎呀！ 大事不好了！啊，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3: 赶走了？
2: 哦，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啊，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3: 哎呀，你太过分了！
4: 我要去跟他理论。哎，保证不迟，使不得。
5: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4: 岳父大人，
5: 魏豹参见丞相。哼，免了。
4: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啊，参见岳父大人。
5: 哎，哈哈哈哈哈哈！
4: 起来吧，起来吧。<笑>
6: 爹，你看这魏豹仪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7: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
4: 嗯，
7: 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4: 嗯，
6: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
2: 这把三姨妹她不肯，
7: 她敢。
2: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
3: 宝钏，
2: 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3: 是啊，
2: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件事我不会这样就算了，我要去找爹理论。

0: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却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1: 放手啊！放手啊！
2: 宝钗，宝钗，宝钗，
3: 娇姐，
1: 金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4: 是啊，
5: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6: 她敢。
4: 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他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
6: 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4: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等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
6: 宝弟，你说是吗？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
4: 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7: 哎呀，说得好！
8: 回报，老夫要你尽快把三枚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啊，
7: 谢谢岳父大人。
9: 慢着，
6: 三姨妹，
8: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7: 我又怎么了？
10: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
8: 三姨妹，沉住气。
6: 娘子，
10: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8: 小莲，你给我闭嘴！ 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5: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8: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
5: 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8: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5: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的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8: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一百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5: 宝钏呐，这一百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
8: 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爹。
10: 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一百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十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王迎春，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
6: 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问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我不承认。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三千金。 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

0: 宝钏呐，卫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卫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卫豹。
1: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采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
0: 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1: 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0: 荒唐！
1: 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
0: 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1: 爹爹息怒。
0: 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1: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0: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2: 爹，
0: 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1: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0: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卫豹也得嫁，不嫁卫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1: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王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好，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哎，
1: 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确实打不得呀。
3: 那就脱下来呀。
4: 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钏，你给我住口！
5: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4: 就是啊。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宝钏，我王允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6: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你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2: 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你要一意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

0: 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1: 啊，娘！

0: 女儿不孝，女儿不是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好，孟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空口无凭。 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0: 如果爹要继掌为师，女儿愿意配爹继掌。
1: 宝钏，
2: 不，相爷，
0: 不。

0: 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2: 宝钏。

0: 相爷，
1: 岳父，
0: 爹，我求你了，
1: 相爷，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2: 爹。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2: 请您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3: 妻子，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1: 相爷。
0: 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慢着，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给我脱下来。来人呐，
3: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3: 可是相爷，这……
0: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是要敢再多嘴？
1: 家法伺候，是。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0: 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冲着老夫笑，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她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1: 相爷，相爷，相爷，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帔脱下来。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大人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 将十年，小姐，小姐，不要。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2: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孝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1: 小。

你就真的仅为父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吗？

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夫三小姐了。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 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有个武兄。

这样啊，一言不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

0: 百振，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你呢？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2: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3: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不过，
2: 什么呀？
3: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2: 哎，电视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3: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有？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4: 那怎么办呢？
0: 那咱们回去。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5: 刚才耽误那么久，平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
4: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2: 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4: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不知道。
6: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
1: 他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他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

0: 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用温县铁棍山药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4: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5: 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儿，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

0: 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
1: 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落。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徙，更宜志兮。
2: 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3: 一封诏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1: 常太息以掩涕兮，爱民生之多艰。以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5: 欲求无价宝，

公元796年，安史之乱被平定已有30多年，却留下了藩镇割据的毒瘤。地方节度使大权在握，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他们求贤若渴，发动了抢人大战。韩愈考中了进士，但未能通过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无法在朝廷担任官职。然而在藩镇中，他这样的人才却非常抢手。宣武军节度使董进奏请韩愈为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成为自己的幕僚，就职汴州。或许韩愈也曾想过这条路，但他最初的愿望是留在长安，留在离中央最近的地方。只是现在似乎已别无选择，至少幕府招揽进士的待遇不错。在汴州做幕僚的近3年时间里，韩愈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友谊。工作之余，他常常与生命中最重要的3位朋友相聚：诗歌上的挚友孟郊，古文上的挚友李敖，道义上的挚友张籍。尤其是与张籍的结识，有相见恨晚之感。初遇时，韩愈便说：“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舍酒去相与，共分一日光。”意思是这一天实在值得珍惜，酒宴耽搁时间，不值得品尝，且放弃酒宴去和张籍探讨学问，来共度这美好的一天。公元799年初春，董进逝世，韩愈护送董进灵柩离开汴州。4天后，汴州发生兵变，军中大乱，没有离开的僚属都被杀害，韩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在好友李敖的推荐下，韩愈辗转到了徐州，成为徐四豪节度使张建峰的幕僚。还是同样的职位，只是工作还没开始，小吏就拿来了幕府的规章制度。本年9月至来年2月都要早晨上班，晚上回家，中间除了有疾病事故。

0: 否则一律不得请假。
1: 你别看当时韩愈已经是30岁上下的人了，但是韩愈的性格是很刚的，就隔着我们今天话来讲，就是整顿职场去了。他与一般的文人不一样，一般的文人到人家手下去当幕僚，就盼着人家能赏识自己，以后推荐一下自己。他不去，他不是，他过去整顿职场去了。他到了那儿之后，发现你这个张建峰规定的这个上班制度，自陈即婚，整天要工作12小时，他马上就炸毛了。他就跟人家说是你这个要求工作时间这么长，而且还有一个，你这打卡制度也太严格了吧。
0: 韩愈对此无法接受，仅早起晚归这一条就是他万万做不到的。9月的第一天，他就给张建峰上书抗议。他表示，要是勉强照着制度行事，自己一定会发疯的。
1: 所以呢，他给了个建议，他说我们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分成2段，中间呢还有个休息的时间。他说这个你看中我啊，你是看中我的才华，你不是看中我是个加班人才。而且现在呢，这个用人的人呢有问题。他说好的领导是什么特点？好的领导愿意与手下共同成长，也愿意听别人的劝。可是不好的领导是什么特点？不好的领导他不要人才，他只要听话的人。你现在这个工作制度，坦白的说，你就是要那种听话的那种奴才，你不是要这个真正的人才。从这件事你能看出韩愈的性格是蛮刚的。这一作为一个初入职场者，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在那个时候的官场上是蛮难得的一件事情。
0: 韩愈试图凭一己之力整顿职场，但并没有多少效果。张建峰本来就不喜欢韩愈的行事直率，因此这封直言的上书被张建峰忽视了。韩愈对幕府生活愈发不满意，他向往的是能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而不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官职上苦熬。这年冬天，韩愈以幕僚身份前往长安朝政。在长安，他遇见了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欧阳詹。欧阳詹在国子监任四门助教，他试图举荐韩愈为四门博士，但未能成功。韩愈写下《奴妓》送给欧阳詹。这世界上有吃高山谷子的千里马，也有随便吃一把路边野草的烈马。可人们看不上千里马，认为烈马才是好的。只有我独自感慨，有才未必有命，有命未必有才。天下无人能识千里马，天下无人能知韩愈。此次再入长安，韩愈也想再为自己找些机会。然而多日下来，韩愈也接触到了不少达官贵人，但由于地位悬殊，他根本没有开口自荐的机会。满肚子的话，韩愈无处可说。左者到京城，旅陪高车驰，舟行多俊逸，议论无瑕疵，见带颇一礼，未能去毛皮，道口不敢吐，徐徐似其息。那个不平则鸣的楚狂小子，如今化身不敢直言的透明人，这对韩愈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但在诗的结尾，他又写道，御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对长安的向往仍埋在心底，他的心声不言而喻。

0: 公元八百年初夏，韩愈终于无法忍受幕僚的工作，离开徐州。不久后，徐州兵变，韩愈再次侥幸逃脱。更幸运的是，第二年他顺利通过吏部全选，得到了留在长安的机会，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虽然官职不大。 但韩愈早已在京城的文化圈内小有名气，很多学子慕名而来，韩愈也开始慢慢向世人所熟知的那个文坛大家转变。
1: 韩愈在国子监任职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说这个国子监的构成。国子监有六学，就是培养不同的人才的部门。 这个六学里边，它规定是什么呢？你家是什么背景，你可以在哪个部门学习。也就是说，这些学校、这些培养人才的机构，它本身就讲究这个门第，讲究家庭出身。那这自然就在他们的文化圈里边，他们认的是啥？认的是家庭背景。在这个地方，你不管学习好与坏。 时机成熟了，都有你一碗饭吃，有你一个官职，所以这些有门第、有背景的士大夫们、读书人们，他们就看不起那整天，耗手穷精好好在那学习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韩愈身边有一孩子叫李盘。
0: 他愿意跟着好好学，就受到了别人的嘲笑。那韩愈就要给这个孩子抱不平，给这个孩子呢打气鼓劲儿，对当时的社会现象、社会乱象提出批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这篇流传千古的诗说，韩愈写给李盘，也写给天下人。韩愈不顾流俗，吹响了咏为人师、敢为人师的号角。一句“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掀起了长安城中的畅学之风。
2: 我觉得在诗说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师不必贤于弟子，也就是说，师生完全可以互相提携，共同成长，教学相长。为师者也要保持一个谦卑的这种心态。一个，你也要不断的进步；第二，你要看到弟子当中如果有比你这个更好的这个专长，有比你更好的这个优点，你也要。 勇于去学习，不必拘泥于自己的这个身份，不要去摆那个架子。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对于我们这些现在当老师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警醒。而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他也是这么做的。你比如说这个孟郊，其实坦白的说，孟郊的仕途那要比他要差得远了。但是呢，他没有说是我身份高，你身份低，我就不屑于向你学习。他觉得孟郊写得好，他就。 甘心，以孟郊为师，还有一个他本身一生反佛，一直反到死，但是呢，他对待这个曾经出家的这个贾岛，他也甘心以其为师，因为他觉得，你这个写得好啊。
1: 韩愈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个诗说写好之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上头条了，上头条，一个是阅读量大吧。 对社会产生的这个震撼力，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谁在看，你得看这个文章的人的品质。那么这里边有一个人是谁嘞？叫柳宗元。柳宗元就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诗说》这篇文章，给他点赞。这是一个。第二个，韩愈当时的地位到什么程度嘞？

0: 进京城去参加考试的那个考生，就尽可能先见到韩愈。哎，有一个人就来说：“我来拜访你，拜访我有啥事儿啊？我今年来参加考试。嗯，找到住的地方了吗？还没找呢。您先看看我这文章，您说行，我再住下来；您说不行，今年我就不考了。我这个文章可不可以？您先给我把把关。”从这俩例子，你就可以看出，当年韩愈在这个圈儿里边的这个社会影响有多大。
1: 这年春天，韩愈把先前安顿在洛阳的家小接在身边，一家人得以在长安相聚。但一家人的生计只靠韩愈一人做教书先生的微薄薪资支撑，实在难以度日。
0: 韩愈这个人有个生财的门路，给人写墓志。那个时候写墓志写好了，那个报酬不菲呀。这个墓志啊，它是有格式、有套路的。谁谁谁，哪里人？哎，名儿叫什么？号叫什么？生在哪里？长在哪里？啥时候去世的？活了多大岁数？几乎都是这样写下来的。那既然是这样，你给老王写可以这样写，给老李写，把老王的名儿替下来不就行了吗？相关的事儿给他换换不就可了吗？韩愈他去写的时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量身定制。
2: 韩愈写的这个墓志铭，里边能够渗透出韩愈的这种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他对人物的这种评价，并且言之有物，可以说这个文采飞扬的同时，又能让人感觉到这个情真意切，所以说，我觉得韩愈对于墓志铭这种文体的变革，应该说是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 公元803年，农历5月，韩愈收到一封报丧信。十二郎去世了。十二郎是哥哥韩慧的孩子，论辈分跟韩愈是叔侄，论年龄两人是自幼一起长大、形影不离的童年玩伴。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幼时亲密无间，长大聚少离多。上次与十二郎相见，还是前些年韩愈在汴州工作时，十二郎前去看望。之后兜兜转转，两人竟再没有相见的机会，只能通过书信保持联系。曾经两人约定，年少时为了心中理想，奔赴远方，暂且离别。但未来他们定要长久地在一起。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于处。去年十二郎给韩愈来信，说最近患上了软脚病。韩愈安慰他说，这种病在江南很常见，不要为此事忧心。反而是自己不到40岁，已经视力模糊，牙齿松动。想起家族父兄都是在盛年早早去世，韩愈不禁担心自己也不会长寿。他万万不敢相信十二郎竟会先死。少者强者而夭没，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韩愈自责对十二郎关心太少，以至于不知道十二郎何时生病，何时离世。呜呼！如病无不知时，如墨无不知日。定是神明在惩罚自己，才令十二郎与自己天人永隔，甚至死后也不来入梦。

0: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无形相依，死而魂不与无梦相接。自今以往，吾其无异于人世矣。
1: 啊，这篇文章啊，完了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呢，就讲到这篇文章，自己是容易被带入的。我们说，韩愈写那个墓志，他量身定制，这是自己的侄子放不下，所以他写得很真切。在这个文章里边，他就把两个人共同经历的家庭中的琐事给你一一的罗列出来，不需要煽情，情已经在了。人跟人相交的过程中记得都是大事，选择性的忘记的都是小事，但是他偏偏记得是小事，细节的东西。所以他这篇文章你读了，你会发现心里酸酸的。人家是用情去写的，每个字儿都是沾着血泪写的。所以南宋一个学者啊就说呀，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不感动不流泪，只能说明你这个人不忠君不爱国。你要是读了这个李密的《陈情表》，你不流泪，哎，你这个人也不咋地，你不孝啊。你要读了这个韩愈的《记十二郎文》，你不流泪，你这个人不有。
0: 失去十二郎的悲痛尚未缓解，四门博士的任期也将满，一家人的生计压在韩愈一人肩上，找工作迫在眉睫。韩愈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京兆尹李时。
2: 韩愈呢，这个为了干谒，曾经呢也写过一些可能是可以说是这个违心的这个文章。比方说他有一个写给李时的一封书信，他在那里边说，我看这个天下的这些公卿们未有赤心事上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那这个话就给予了李时极高的这个赞誉啊。但是坦白的说，那个时候恐怕韩愈一个是对李时还不够了解，另外一个就像咱们平时给别人发个微信啊，打个招呼一样，一般也都要说两句客气话。
0: 韩愈的马屁拍得很有水平，没过多久他就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官职不高，却有监察百官的权力。这个职位让韩愈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上任不久，他写下一首《吏谏》，毅然表明自己铲除奸臣的决心。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赐禅夫，使我心服见风者。绝云中断，开青天，意见于我俱变化，归黄泉。如果不能像一把利剑一样铲除谄臣，还不如死去算了。只是韩愈没想到，他这把利剑第一个刺向的官员就是李时。公元803年，关中长安地区从正月到七月没有下过一滴雨，旱情严重。到了秋天又遭遇了霜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不堪重负，生活困苦难言。朝廷原本已经下令要免除当年的租税，但身为工部尚书司农卿兼京兆尹的李时，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故意隐瞒真实灾情，上奏朝廷：今年虽旱，而谷甚好。于是朝

0: 朝廷不但没有赈灾，反而加紧催收田租地税，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卖儿育女，拆房卖屋。百姓的惨状并不是没有其他官员看见，但他们沉默了。韩愈也看见了，他心里有一杆天平，一端是提携自己的李时，另一端是在苦难中挣扎的百姓以及自己的良心。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
7: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最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关注天气。台风沙德尔已经逐步远离，但它带来的降水仍在继续。来看未来三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三十号都会有阵雨雷雨出现，部分县市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尤其是沿海的部分县市会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三十一号中雨的范围几乎遍布全省，沿海的部分仍然可能会出现大雨，局部有暴雨。九月第一天降雨依旧明显，全省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沿海的部分有大雨，局部还是要注意防范暴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要保持低速行驶，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强降雨冲刷之下，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务必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高陡、边坡，提高警惕，注意防范。雨来气温降，八月要以清凉收尾了。比如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的高温只有30度出头，体感清凉舒适。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

三明较高峰时段多云，27度。龙岩较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较高峰时段小雨，28度。

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5到20度。昌都今天阴天，18到9度。台北今天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据说事件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3: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0: 刚才耽误那么久，云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五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五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啊。
0: 哎，请问你知道五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哎，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见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嗯，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哎，
0: 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七，嗯，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哎呀。哎，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
3: 呀，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2: 来，嗯，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呀、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3: 哎，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0: 你去死啊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3: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快走！
2: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3: 大哥。
2: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3: 听过听过。
2: 哎，好好努力。
3: 哎，大哥，你就放心吧。嗯。

0: 宝钏，宝钏，宝钏，娘，
1: 宝钏，
0: 娘，
1: 宝钏呢？
0: 娘，
1: 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
0: 谁知道啊？

0: 你看他把蝶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蝶，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1: 迎春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0: 是啊，迎春，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
2: 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1: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她了？
0: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1: 你，哎呀，迎春，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
0: 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1: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3: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3: 我要去找宝钏，
0: 夫人，
1: 宝钏，
3: 夫人，夫人，小姐。
1: 小姐被相爷看出去了，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小莲，你起来。
0: 谢夫人，
1: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
3: 我要我的女儿回来！
1: 娘，
3: 我要我的女儿！
1: 夫人，
3: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
3: 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
1: 是
3: 再
1: 不满意薛平贵，以后您可以帮帮她。为何女儿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3: 三个女儿当中。 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啊，
0: 娘，
3: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0: 嗯，
3: 你看看，你看看。
0: 云川说的有道理吧，
1: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3: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1: 你，
3: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1: 你。
3: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说我狠？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
1: 爹，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
0: 娘要是想他了，想见他也不能去吗？
3: 不准！
0: 娘一定要去看他，那我就休了他。爹，相爷，相爷，
1: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0: 哎呀，
1: 金川呐！
0: 娘可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别急呀，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0: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1: 迎春。 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0: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1: 娘没事，你下去吧。嗯。

0: 是娘，娘，小莲，大小姐，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将活活把我打死。娘，你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1: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
0: 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香爷呢，有我顶着呢。谢谢夫人。
1: 快去吧。
0: 是。
1: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 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0: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1: 但愿如此吧。 宝钏呢？ 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呐，王宝钏啊，王宝钏，
2: 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 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五家坡，五家坡，我一辈子都住在五家坡。我呢，一直都穿着男装，好不容易第一次换上女装，可是贵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哎，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 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五家坡，我不是才刚说五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 小姐，我不是。南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传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0: 你能不能现在我去见他？
1: 到底让不让他见贵哥？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俩？

0: 见面呢。
1: 好，我带你去。
2: 你别这样。
1: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的。嗯，啊，走。哎，快点，快走。嗯，
3: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4: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3: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4: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3: 平贵啊，不要伤心死了。
4: 是啊。
1: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3: 没听到啊，叫你呢。
1: 快点，快出来呀。
4: 好吧，我去应付他。
1: 哎呀，来呀，快来，来呀，来呀，来呀。
4: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1: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4: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3: 吵死人了，哥青嘛？
4: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3: 干嘛啦？
4: 看呐。
3: 三小姐，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啊！
5: 什么事啊？
3: 看谁来了？你看
4: 看。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在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我不配，我不配！
1: 平贵，平贵！哎，这怎么回事啊？
2: 王三小姐，平贵啊，他是被你爹赶出来的。
1: 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啊，哎，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哎，葛静，张伟，
0: 嗯，
1: 把兄弟们叫来。
0: 哦，不对啊，大哥。
3: 我们是要去打架，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看什么戏啊？
1: 好戏。嗯。
3: 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4: 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你，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
1: 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级掌为师，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贬为一个平民百姓。
0: 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1: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 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1: 我愿意。

你这是做什么？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感动啊！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夫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
1: 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了。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 叫二嫂了，
3: 二嫂，二嫂，二嫂，二嫂，
4: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多谢多谢。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乞丐舞，
5: 散会。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

0: 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2: 你们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 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九至不打折。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 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成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 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
3: 送货到付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何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

0: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7: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

0: 白水杜康吗？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 豌豆产品标准号JB-T10781.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沉香。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哇，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
0: 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 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1: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谷酿珍藏的好酒。 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呀？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我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宋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主子，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

0: 为什么？薛平贵，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
1: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我不准你喝。
0: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父亲三击掌，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啊！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
1: 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
3: 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滚出去！
3: 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
1: 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2: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3: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4: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0: 咱们进去吧。

0: 未来二嫂，请吧。请。哎哎，哇！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0: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没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
1: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
0: 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了吧？
2: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